国会大厦了。这座作为匈牙利国家象征的建筑就那样傲然挺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富丽堂皇的光芒，两旁有白石镂空的高塔挺拔峻立，美丽异常。大厦的四壁上还嵌满了匈牙利历代皇帝的雕像。小麦看着那千姿百态、巧夺天工的技艺，终于深深了解了匈牙利人民的智慧和超绝的才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了更靠近布达佩斯城的灵魂，小麦选择了乘车游览。司机安德鲁先生就是土生土长的布达佩斯人，车子一路前行，他也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向小麦介绍起他的家乡来，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布达佩斯的美食。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色彩，小麦想，布达佩斯就是红色的。这热闹的红是大红粗布铺在餐桌上，是一串串挂在菜市场里的红辣椒，是咔嚓一刀切开的鲜红色的西瓜瓤，是每一个菜肴细节处散落的红色粉末。布达佩斯人民热爱红辣椒，热爱用红色装点食物，热爱将汤炖成红彤彤的样子。这满眼的热烈竟让小麦慢慢滋生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任凭这红色刺激着视觉、嗅觉、味觉，不知不觉人也有些饿了。在布达佩斯的长周末，盛夏当道，热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但是小麦却来了兴致，开始了布达佩斯的红色美食探索之旅。从中央集市开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座集市建于19世纪末，橙色黄色相间的砖墙温暖如旧时光。集市里面共三层，上层摆满了布达佩斯的传统纪念品，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片笑语欢歌的喜庆，亮红、藏蓝、翠紫、鲜绿色被过度使用，花纹艳丽的秘密盒子，制作精美的木偶棋盘，传统服饰上的刺绣精细复杂，就像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里那些充斥眼球的画面一样，到处充满了个人风格的瑰丽色彩。集市一层售卖蔬菜、水果以及各种调味品，干红辣椒一大串一大串地悬挂着，一罐一罐的辣椒酱像小山一样堆叠着，橄榄油里泡着红辣椒和香料，还有一袋一袋的大蒜。传说匈牙利人将大蒜头放于产妇的床边，被视为母子双安的象征。种类繁多的辣椒粉被装在各种尺寸的袋子里售卖，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口感，红色代表特辣，白色袋子是甜辣，配上他们手工精心绘制的小木碗、木勺，连同传统菜的菜谱，那精致可爱的样子，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安德鲁告诉小麦，辣椒粉的匈牙利语叫 Papa Loco， 帕帕辣壳，这是所有布达佩斯传统菜最不能少的调味料了。起初是由土耳其人引进，短短几百年，辣椒粉就在匈牙利美食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们吃肉吃鹅肝要加辣椒粉，喝汤吃沙拉要辣椒粉，连吃奶酪都要加辣椒粉。一道菜不管什么，仿佛只要多上这抹红，就有了当地饮食的烙印。在安德鲁的热情推荐下，小麦决定一品布达佩斯的两道红汤，一个是红色牛肉汤，一个是辛辣重口到此必吃的渔夫浓汤。红色牛肉汤是由牛肉、番茄、青椒、土豆和面食加辣椒粉和香料熬煮而成的浓汤，有一点像我们的番茄牛腩或者是罗宋汤，但是浓重的红汤吃上去并不辣，牛肉的香气却十分浓烈，口味饱满，让小麦胃口大开。渔夫浓汤带着清香的气息，汤头浓厚，鱼肉鲜嫩，在面包片上抹上辣椒酱蘸着鱼汤吃，咸辣鲜香的味道立刻在口腔中炸裂开来，让小麦恍惚间以为回到了国内，去到了无辣不欢的四川。据说以浓汤为代表的匈牙利美食源自当地民族马扎尔人，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畜牧业，
使得他们非常喜欢用明火和大铁锅烧制肉食和汤食。进入15世纪，当时国王的意大利妻子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引进了很多新的原材料，比如姜、蒜、藏红花等等。在16和17世纪土耳其占领期间，土耳其人为匈牙利的饮食添入了红辣椒、番茄和土豆等新鲜的元素。同时，匈牙利人还引入了法国的烹饪方法，并用浓烈的方式赋予了法餐新的生命。比如匈牙利闻名全球的鹅肝，将整块的鹅肝煎炸，撒上洋葱和辣椒粉，红辣椒和油脂的结合让鹅肝惊艳四座。更有趣的是，这个嗜辣的国度连酸奶酪都能配上红辣椒，让小麦听了连连啧舌，但是又用味蕾记住了这座城市，这样一座接地气的城市。它低廉的物价、传统的手工制品、亲民可口的馆子、热心朴实的市民，让小麦想起来就像吃过甜辣的食物，非常的暖心。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宽敞的林荫大道，规范的环城公路，比比皆是的街心公园，古老的歌剧院，热闹的集市，安宁祥和的咖啡馆，踏上布达佩斯这块神奇的土地，就等于将古老而又全新的世界级大城市拥入了怀中。有多少美丽的传说在讲，有多少动人的歌谣在唱，起伏不断的心绪和徜徉的满足感挥洒在大街小巷，流水一般的宁静时光中，小麦甘愿浸润在这座城的片片砖瓦和一餐一味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午餐后，小麦驱车前往盖里特山。让小麦颇为惊讶的是，这座山的顶峰上也矗立着一座自由女神铜像，它同样是布达佩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据说当时为了纪念二次大战的结束，人们特意在这里建立了这尊自由女神雕塑，女神高举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棕榈叶，栩栩如生，飘然欲飞的样子，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深感和平的可贵。小麦站在山顶，随着自由女神的目光远眺，布达佩斯的全景一览无遗。美丽的多瑙河就像一条蓝色的飘带，缓缓流过城市，奔向布达佩斯平原。宽阔的河面上，造型各异的桥梁横跨其上，优美的建筑和教堂分列河流两岸，辉煌的皇宫和雄伟的国会大厦遥相呼应。如此诱人的美景让小麦沉浸其中，流连忘返。继续前行，小麦登上了城堡山。城堡山是布达佩斯最早的旧城，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向我们讲述着布达佩斯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匈牙利民族辉煌惨烈的过去。精美绝伦的圣玛利亚教堂，童话世界般美丽的渔人堡，规模宏大的古王宫，都让小麦印象深刻。当地人告诉小麦，渔人堡最先曾经是个渔市，后来渔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修建了这座城堡，作为防御之用。如今小麦站在渔人堡上，环顾四周，造型别致的新哥特式拱廊典雅秀丽，远处古老雄伟的链子桥横跨在多瑙河上，游船正从桥下穿越而过。小麦不由得想，是不是真的如匈牙利人传说的那样，在船经过桥下的时候，站在桥上许愿，就会如愿以偿呢？夜幕渐渐降临，我们驱车来到了布达佩斯的中心英雄广场。它是一个融合了历史、艺术和政治的迷人圣地。这座1896年为纪念匈牙利民族在欧洲定居1000年而兴建的壮丽雄伟的广场，象征着几经战争浩劫的匈牙利人民，寄托着无数匈牙利人对历史英雄的怀念和对美好前途的向往。如今小麦站在如此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英雄广场上，看着周围的万家灯火闪烁霓虹，内心前所未有的宁静。这里的夜晚美得令人无法释怀，宛如纸折的千纸鹤，安宁而又祥和。沿着街道信步而行，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国会大厦。夜幕下的这座规模宏大的哥特式建筑金碧辉煌，非常养眼。有轨电车从国会大厦门前缓缓地驶过，市中心的佛罗斯马蒂广场上早已变成了光影交错、热闹非凡的晚间市场。人们在这里悠闲地交谈，品尝着美食，享受着轻松惬意的晚餐时光。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了有着全球最赞的十大咖啡馆之一美誉的吉尔伯咖啡馆小坐，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边喝着咖啡，品着店里可口的海绵千层蛋糕，一边欣赏着广场上那些暖黄色的温暖灯火。不知不觉中，小麦已经深深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0: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7年8月29日，知名电视人董倩的新作《懂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书中，董倩向读者展示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她敏锐地发觉这些采访对象内心转瞬即逝的变化，真实地揭示人性，洞悉世态人心。这些珍贵片段的记录和思考，为读者展现出董倩很少展露的一面。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懂得》，一起读懂董倩。如果你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常常能看到这样一位戴着眼镜的知性主播。他友善而坦诚，不咄咄逼人，也绝不轻易放过，离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总是很近。很多观众叫不上他的名字，但记住了这个提问的记者，他就是董倩。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焦点访谈开始，先后在东方之子、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一加一等栏目担任采访记者和主持人，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很多人称董倩是提问很厉害的记者，好友白岩松一语道出董倩的过人之处：别人说事儿，他面对人；别人报道，他提问。董倩认为，看人得经事儿。一个新闻事件、逆境、意外和不测中，足以让一个人平日里深藏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展示。而他作为记者，就是要把人在经受非常时的本能心理，尽最大努力记录保留下来，展现人性中最闪亮的地方。他曾说过，自己特别享受采访的过程，一场酣畅淋漓的采访比任何美食华服给他带来更多的满足。懂得中的40多篇文章是董倩众多人物采访的浓缩，其中大部分受访者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通过这些文字，读者可以和董倩一起近距离地观察、感知、体悟，穿越事件的沼泽，与采访对象一起经历内心的出生入死，走进他们的内心和他们的生活。董倩写道，曾因一次采访落泪，是一位捐出女儿心脏的母亲。收到受捐者记录下的一页心电图，她却迟迟不敢听女儿心脏跳动的声音，因为她一直觉得女儿在未知的地方生活着，听见心跳倒是提醒她女儿不再会回来了，像被放在火炉上反复炙烤。书中不仅有这样平凡的面孔，也有董明珠这样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董明珠的人生因36岁时丈夫离世而转向，为了不指望任何人，不让儿子寄人篱下，她南下格力，发现了自己独立果敢的另一面，从一个生活重心在家庭、温顺柔弱的女人，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女强人。他创造了世俗的成功，却无法享受世俗的幸福。主持人通常是聚光灯下摄影机前的焦点，主播台除了发布新闻外，也是展示个人魅力的舞台。但是董倩放弃了这一片领地，她的存在只为让你听到最真实最真诚的回答。董倩更愿意被称作记者，他曾执意要将新书封面作者介绍中的主播改为记者。他在自序中坦言，他最喜欢的状态是隐藏在摄像机后，就像珠宝台的黑丝绒一样，静静地衬托着每一颗宝石的独特。从入行至今，董倩坚守着这样的职业信条20年如一日。网络媒体兴起之后，董倩依旧保持低调，很少袒露自我。他一直没有微博，最近才在朋友的劝说下开通，认证是他最爱的称呼记者董倩，依然拒绝公开个人公众号。关于董倩，大众除了对他的采访节目和采访对象，其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如今主持人出书已不鲜见，文字后面闪耀着的是采访者的光芒和个性，与柴静看

知道自己的喜好所在，然后懂得我们共同的好奇。用董倩的话来讲，就是怎么认识生活就怎么认识采访。董倩说，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抽身出来，到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心里去，把他们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更多的人，参照思考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董倩所理解的记者这个职业的幸福与职责，也是懂得带给我们的非凡体验。好了，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曲婉婷《阳光下的我们》。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无论是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写给年轻人的文章，题目是趁着年轻别穷得那么心安理得。研二刚开始的时候，隔壁寝室的两个小女孩小轩和方静因为奖学金的事情闹翻了。没有被选上的小轩气汹汹找到辅导员办公室，进门就问老师，为什么研一的时候申请助学金就能考虑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到了奖学金就不行了？我和方静的卷面分数一样，只是量化成绩比他低了几分，他钢琴弹得好，歌也唱得好，轻轻松松比别人拿更多量化分，还不是靠着家里有钱，他家条件那么好，还争这些干什么？老师解释说，小轩，奖学金的考量标准不是比谁家更穷，谁身世更可怜。一级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只能授予最优秀的那个学生。方静在担任班长期间，不仅为班级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同时成绩优异，而且这是大家投票的结果，不能因为他的家庭优越就不把荣誉给人家。小轩听完惭愧不已。有时候我们习惯性地将贫穷当成一块筹码来换取世界的同情和怜悯，却忘了同情终有尽时，怜悯终有限度。自此以后，小轩一改以往可怜世人的形象，他更加刻苦，同时积极参与班级的集体活动。研三，他如愿拿到了国家一级奖学金，并且成为了院系三个省级优秀学生当中的一个。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他受邀上台在全校师生面前发言。演讲末尾他说，趁着我们还年轻，希望还没有磨灭，不必自怨自艾，因为无论你怎么抱怨，贫穷总是和富有为邻，愚笨总是和聪慧并肩，弱小总是和强大同行。我们无法改变家世和天赋，但绝不能让品格和操行也因此卑微蒙尘。请相信，贫穷只是一个过程，而远非结果。尽管这个过程可能甚为漫长，但漫漫旅途，寒冬过后，春暖花开，终有一答。实习那会儿，我所在的单位有个女孩，每月初发放工资，月中购物，月底银行卡余额通知，她都要大肆哭穷一番。大家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小穷姑娘。有天，她私下在群里说，我觉得主管总是针对我，就连组长都看我不顺眼，这些人难道没看见我才是每天工作最累的那个人好不好？天天加班还总挑我的刺儿。那段时间公司选拔了一批年轻员工去北京深造进修，他所在的市场部是重点选拔范围，但是名额里面却并没有他。加上月初的选题会上，他的 PPT 中多处数字纰漏，被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通，组长为此专门找他谈话，一连串的事情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那天午休，他照例一边吃零食一边刷娱乐新闻，忽然他一脸开心地跟我们说，听说没，这批离岗去进修的人只能领40%的工资补助，太不划算，幸好没选我，谁去谁是傻子。这时部门领导刚好进来，气氛一下子陷入空前的尴尬之中。你刚来面试的时候听说部门有外贸业务，嚷着要学好口语，这一年多过去了，你的口语学得怎么样？要不是你一边看娱乐视频一边做 PPT， 选题会上能犯错吗？我之前给你们市场部做了一套6000多的精品课，后台唯独你没点开学习过一节课，倒是视频网站充会员的时候积极得很，老是哭穷，老是抱怨，怎么不想想你的工资为什么是部门最低的？为什么这次选拔

人才，没有你。领导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一年后，进修的这批员工回到公司，成为市场部的主力军，而小琼姑娘则在三个月前被辞退了。同事跟我说，你可以觉得现状安逸，不想改变，但别忘了，别人可不给你这样的机会。丛林法则，群狼环伺，最可怕的就是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贪图安逸和不思进取，一面喊穷哭穷，一面又心安理得。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不如意都是别人在针对你，很可能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努力。与其整天抱怨为什么穷的人是我，不如反问一句，难道不是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吗？一次我去采访一个电影导演，他讲述了自己刚来北京当北漂的故事。那时他兜里只有37.5块，后来打工开公司，跟人合作第一部电影，中途遭遇投资方撤资，合伙人跑路，留下了一个空壳公司和一屁股债务。想躲出去，想跟制作公司的人解释，想把真相公诸于世，但有用吗？那些痛苦依旧加注在你身上，你躲不掉。后来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理所应当把这些原因都推到一边，你必须去解决他们。穷不怕呀，我还能比刚来北京的时候更穷吗？可怕的是别人把你害得很惨，你还想当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觉得成为一个失败者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多人在挣扎中突围，在低谷中攀登，在险路上通关，都不曾言弃，你凭什么心安理得地活成一个穷人呢？实习前，导师把我们八个他带的研究生叫到跟前，在那番殷殷嘱咐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尤其清楚。他说，古人讲安贫乐道，但古人却从来没说过安穷乐道。扶贫有国家，想不穷得靠自己。微言大义，深以为然。曾几何时，你也曾厌恶那样的自己，厌恶在本该拼命的岁月，却懒出一副理所当然，穷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明明自责不安，惶恐焦虑，同时又心存侥幸，畏首畏尾，贪图当下的安稳，害怕一举一动都会带来麻烦，又担心岌岌可危的结果提前到来时变得一无所有。没有人能幸运地成为那只从温水中跳出去的青蛙，其实你根本无需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只是趁着我们还有激情与梦想，趁着我们还年轻而飞扬，跳出温水，跳出舒适区，去做些什么，别让自己穷得那么心安理得，仅此而已。是啊，趁着年轻，别穷得那么心安理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共勉的一句话。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和思考。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喝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织就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迷茫与等

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木阿字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鲜活。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尘世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4: 跟着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的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1: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

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那英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的真心。

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以为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
4: 来了，怀抱着哈，
5: 怀抱着，
4: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就打这儿开始啊，
5: 来来，
4: 怀抱着啊，
5: 唱两句咱们听听，
4: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5: 好，
4: 怀抱着啊，怀抱着啊，不是，
5: 怎么意思？
4: 怀抱着不是吗？怀

0: 么意思你？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不是刚把枪落下来吗？
1: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啊，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0: 我记着怀抱着吗？不是
1: 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
0: 这
1: 是铜锤。
0: 不是啊，没，不是不是，他不是他，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1: 我没想听那个。
0: 您想听的是
1: 您这大花脸。
0: 你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1: 味儿不对了。
0: 那就对了、啊、你听着。
1: 行，
0: 怀抱着啊。
1: 嗯，
0: 怀抱着，
1: 改梆子了
0: 啊？不是，他不是这意思
1: 啊，
0: 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1: 那调儿怎么着？
0: 怀抱着，
1: 越剧
0: 啊？
1: 我怎么净这味儿？
0: 怀抱着，怎么样这回？
1: 哎呀，啊、真不容易，哎、这玩意儿，
0: 我告诉你。没忘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吗？戏多，
1: 他会转到这儿来了。
0: 这戏会的太多了，
1: 真能唱。
0: 你要不信，咱俩人唱一出。
1: 咱们俩人在这儿唱一出，
0: 借台排演，
1: 行吗？
0: 你可以吗？
1: 咱们可什么都没有。
0: 哎，咱们就是变装的唱，
1: 变装唱。
0: 嗯，
1: 可也照着台上那么演，
0: 带着一点做派，
1: 带着
0: 身段，
1: 还得打家伙呢。
0: 哦，自备的场面
1: 啊，我唱，你打家伙。你唱我打架
0: 也可以吗？
1: 这么唱习惯吗？
0: 没什么
1: 啊，
0: 我经常的吊嗓子，也经常走场子，
1: 是吧？您说唱什么戏？
0: 我别说呀。

0: 我会那么多戏，我说那多不合适。你来啊，你说唱什么我随着。我这我那怀抱着我都能唱，这还算什么？你想这个，听你的呀。
1: 这一定得唱一出，这玩意儿有意思。
0: 就是啊，您说什么好？
2: 咱们以花脸为主。
0: 哎，也行，
2: 唱捉放曹怎么样？
0: 这戏热闹，
2: 咱们不唱后边，咱们先唱公堂这点。
0: 这对，
2: 中无限。
0: 哎，要唱就得打头上唱，
2: 以花脸为主吗？
0: 就是吗？
2: 啊，
0: 打头上唱。
2: 有曹操。
0: 那我来。
2: 您花脸吗？
0: 我花脸呢。
2: 有陈宫。
0: 陈宫那个老生，你来。
2: 我来。
0: 你来。怎么样？
2: 还一个小花脸王顺。
0: 那没关系。
2: 嗯，
0: 受累的事儿都教我，我有力气，
2: 分包感觉。
0: 哎，我能来。
2: 行吗？
0: 咱俩分包感觉。
2: 那行了
0: 啊，
2: 咱们俩现在就开始唱。
0: 咱们开始唱。太
3: 身居新林，于野里民。

0: 太太，太太，太太大大大大，太太，太太，大大大大，太太。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太太。
1: 黎民百姓落逍遥，
0: 太太。
1: 虽然七贫难关小，
0: 太太。
1: 一片丹心报汉朝，
0: 太太。
1: 下官，
0: 太太。
1: 请臣民公赐公台，
0: 太太。
2: 我打家伙。可你让我打家伙吗？你干嘛还打呀？
3: 我这一出声，你那就得得
2: 啊，
3: 没完了
2: 啊！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3: 不对
2: 啊，
3: 一坐下就没锣了。
2: 哦，坐下了就不打了，
3: 明白了吧？
2: 啊，得得，你还没坐下呢，你
1: 臣为郑某信陈堂，昨日有董太师公文到来，命我化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顺等四门大探未见到来，所有所有所有
3: 说话，
2: 嚯，我没打家伙呀，
3: 叫三声都不愿意。
2: 你叫谁呢？
3: 我这叫左右，你搭架子。
2: 我不是去这个吗？花脸啊，
3: 你这一句话有
2: 啊，就这么一句
3: 啊，
2: 有
1: 所有
2: 有
1: 伺候了，
0: 呆呆
2: 王顺，
4: 王顺，
2: 哦，
4: 这就上王顺了。
3: 哎，回去，
2: 不是怎么了？
3: 小花脸呢？
2: 小花脸
3: 啊哈！
2: 哦，还得叫板。
3: 哎，
2: 啊哈！
3: 抬抬拧拧抬，
2: 啊哈！
3: 抬抬拧拧抬，
2: 啊。
3: 吃错了药
2: 了，您告诉我叫板的呀，
3: 光叫板没词儿还行啊。

0: 还有词儿啊？
1: 当然有词儿啊。
0: 什么词儿啊？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0: 哦，有这么两句。
1: 哎
0: 啊哈、
2: 哎、台台令定台，
0: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1: 吃饼子干嘛呀？禀报太爷之。
0: 禀报太爷之，参见太爷。
2: 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1: 他倒和气。
2: 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1: 你跟我比划什么呀？
0: 我干嘛呀？
1: 你这还有词儿呢？
0: 我这还说什么呀？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哦，给您道喜。
1: 哎，
0: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西从何来？
0: 你老婆给你生个大小子。
1: 出来！什么什么话？这叫
0: 这不是好事儿吗？
1: 这跟戏词儿没关系啊。
0: 我这会儿说的是实话。
1: 什么实话呀？
0: 那我说什么呀？
1: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0: 哦，这就说这句了。
1: 哎，
0: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2: 又何为真？
0: 没，这有扇子了一个。这不是扇子吗？
1: 宝剑，
0: 这么点小宝剑。
1: 哎，
0: 好，有宝剑为证。
2: 臣上来。
0: 太爷观看。
1: 哦，会呀。
0: 怎么你牙疼啊？
1: 谁牙疼？
0: 你本来哦，怎么了你这？
1: 这是惊喜。
0: 哎呦，看见那个扇子你就这么惊喜啊？
1: 哎，
0: 要看见拐棍你还不得磕头啊？
1: 拐棍干嘛用
0: 啊？
1: 这就是那宝剑。
0: 哦，这是宝剑。
1: 这就证明曹操是拿到了。
0: 哦，是是是。
2: 待我禀命太师，你等有赏。
0: 小人不愿领赏，您请我吃顿包子就得了。
1: 乐着。
0: 你吃饼子我吃包子吗？
2: 来
0: 哟，
2: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曹操没来呀、
1: 啊？没来哪行啊？
0: 啊，
1: 你赶去啊！
0: 你说话呀、啊，曹操
1: 哪儿追？
0: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啊，
1: 你上哪儿赶去？
0: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1: 你不是分拨赶角吗？现在应该上曹操了，
0: 这就该我了。
1: 哎，
0: 你说话呀、啊！
2: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啊哈！
1: 啊，不对了，
0: 我怎么老不对了？
1: 当然呢，
0: 这不叫板了吗？
1: 刚才那是小花脸啊，
0: 啊，
1: 这是大花脸了。
0: 大花脸，
1: 哎，
0: 哦，
2: 将此苦草草压上堂来，
0: 大老汉，
1: 不对，
0: 大老汉，
1: 拉一。
0: 来也，
1: 叫来也，这有大段唱呢。
0: 怎么这里还有唱啊？
1: 哎，这一大段唱呢，
0: 是什么词儿啊？
1: 这

0: 啊，就是这个呀。
1: 哎，
0: 这累傻小子了这。我要是家将王顺，我要打家伙，连完这么一大段唱就我了，像话吗？我帮你唱，你来这段吧，我来成功吧。
2: 你是唱花脸，
0: 那不管，这就换了我。
2: 不，咱们
0: 这再将此国曹操压上堂了，换了吧，这个
1: 二爷。
0: 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多。
2: 这怎么回事？
0: 那放炮了。
1: 去龙潭玉湖。

0: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1: 看陈宫他帮我怎样发落，
0: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1: 看陈宫他帮我怎样发落，
0: 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2: 我来了。
0: 我，你来了，你嚷什么呀你？
2: 我这三句白唱啊，
0: 吓得我心直蹦。你这，
2: 你怎么老说这句呀？
0: 啊，那我不说来了，
2: 应该问了。
0: 问什么呀？
1: 下面斩定可是刺客曹操？
0: 老词儿，下面
1: 做好了再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是我。
0: 哎呦，又急了，你这脾气可太大了。你
2: 怎么老问这句呀？
0: 是你就行了。
1: 见了本县，因祸不跪，
0: 还得下跪呢。见了我忙了又好。见了本县，你为何不跪？
1: 牙喷。俺曹某此时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能跪你这小小的县那里？
0: 哈哈，你嫌我官小，看不起我。好，来人呐！
2: 哎呦，
0: 给曹操枪毙！
2: 枪毙！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的这是一段说的，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听一段唱的，请您各位赏下耳音，这是一段烙亭大鼓，叫做猪八戒拱地，演唱者是何建春先生。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打了这烧猪鸡来捉猪熊，依我看咱们不如三了八，将军不下马怎么搁

是一个六耳一耳做了乖，我把他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傅，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撞上个口清井，大声说，猪八戒这个东西。

拽呀拽的正往前行，大声响猪八戒对来看媳妇儿，我喝不到的这个老猪精，往前又走了三四里，守住云头罗村亭，腰身变了一个小媳妇儿，二十来岁可真怪年轻。头戴着白，身穿着孝，腰中还扎着一条

前山是右手拿着本书记样吹听，照着眼前吹发心啊眼飞，变化了一朵新粉影。左手放下了前山纸，右手放下了地上水晶，画了一个圈留了一个口，往西南冲指引为西南方向是丰都城。怀中取出了三宗宝，火是火燎

下山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美貌的男子我不生了几种。孙大圣越哭越好越悲痛，猪八戒嘴边越听越能听，这个小媳妇不但模样长得好，人哭的声音也好听。大力大婶往前凑，嘿嘿一笑把话明，大嫂子不要哭了，你别悲痛，哭坏了身体没人心疼。大声说我给我的丈夫来烧纸，你上前把的

只要是大嫂子你不想进，咱们两个就不进城。大声说，我夹也夹一个去家喊，焉能夹你一个没毛的僧。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了站个我不认。大声说，听说你们出家人馋又懒，我怎能跟你度日生。八戒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是我说说你听听。谁要是喊了我能叫他下大雨，要切风了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长牛和马，嘴巴子一拱我就能成功。

0: 哎呦呦，我说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声说，上茶种的是黄豆，只是那豆根没见青，两个豆根你都怕，我怎能跟你把心称？
0: 八戒回言说不怕，不疼不疼是一点儿不疼，
1: 他万说是个小豆根，
0: 就是那八露头的熟骨头，没把自己使劲我。

全公道，二亩地供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宝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行不行？”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八戒说：“高楼庄上怎么偷亲情？”大神说：“歇工啊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八戒回言说：“可以。”猫妖蹲在了地处。

0: 哎呀，要是美人儿，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金之体，可不起。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1: 哭的吧唧，
0: 回头看。

0: 脸一抹老本相，八戒一见吃一惊，哎呦呦，我还见了当时的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地当，把我压低可不行。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离开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虚惊堂，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从地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何建春先生演唱的《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

0: 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见如故和无话不谈，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丁福尼只是太爱你。

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你说的话题我感兴趣，你叫我听的歌我觉得有意义，你说的电影我都会去看，包括你说伤口的那一朵花开得很美，我也会觉得灿烂极致。不过是因为

听过很多人的爱情故事，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开心的，他们或是远隔千里，每天只能用文字、用视频、用语音来传递爱意，他们或是仅仅隔了一个宿舍楼，每天一起散步后还会回到寝室躺在床上聊天。似乎想念就是一段感情中的常态。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期盼着自己能够马上长大，逃离父母的约束，去外面看一看五彩斑斓的世界。可长大之后，每次回家看着那细细的皱纹慢慢爬上父母的脸颊，看着稀疏的白白的头发，才知道那些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已经不在。王胜，20年前的自己。

0: 上，踮起的脚尖在发抖，衣角上挂满了时光。
1: 20年前的自己，喜欢穿着妈妈织的灰色毛衣，和爸爸有说不完的话，从不担心他们有天会老去。这首歌唱给正在听歌的你，希望20年后的你再次听到的时候，内心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遗憾。

在所有艰难的人生旅途中，如若已经牵起了所爱之人的手，那希望你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如若这世间已经没有再值得你去拥抱的，那也要相信自己那颗爱人的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第一次听就非常的喜欢，我喜欢它的调调，让人一听心里就莫名的舒服。老人说，人们是很难记得三岁前的记忆的。刚出生的小孩睡觉时哭时笑，大概是想到前世高兴的事就笑，悲伤的事就哭。等到慢慢开始认识这个新的世界，他前世的记忆也就消失了。方磊，婆婆

0: 人真的有前世今生和来世吗？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我们会愿意相信它真的存在。有一些人这辈子爱而不得，希望来生能够不再错过。有一些事今生有缘无分，不如我们下辈子从头来过。
1: 放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

协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

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如有清风化剑起。坐在驶离故乡的火车上时，耳机里正放到郑浩的那句，人生得意须尽欢，一首情歌两难。窗外的田地、电线杆和远处矮小的房屋被速度拉成模糊的色块。我将额头抵在微亮的车窗上，心里反复滚着却是另一个更坚硬的句子，此家千里有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那不像是，倒像一句烙进脊梁的咒语。热夏的风从月台那头扑来，穿过暖暖闭合的窗门，重重地扑在我的怀里，像一场盛大的不容拒绝的送别。我知道我生命里那个无所事事的只属于蝉鸣与溪流的夏天，就此被留在了身后。起初那二十少年意是锋利的，一把出鞘便想斩断些什么的剑，他斩向陌生城市里看似冰冷僵硬的规则，斩向人际间令人疲惫的周旋，甚至斩向深夜里那个偶尔想退缩的自己。我以为的争气是咬紧牙关的对抗，是让世界看见我的棱角和寒光。我租住的小屋有一扇西窗，黄昏时分，落日的光线挤过对面高楼的缝隙，在屋内敲些分割出一层一层若有若无的界面，像极了那年冬日巷口蒸腾的水雾。我站在这光与暗的交界，仿佛也站在一个旧我与新我被迫剥离的峭壁边缘。那时我不懂，有些斩断并非向外，而是向内。那淬火的锤断首先落在自己天真的梦幻上，真正的千里很快显露出它粗糙的砂质质地。他是在便利店加热便当时想起母亲厨房里那碗手擀面的滋味，是在应酬场合挤出熟练的笑容时喉间却泛起旧日与好友在星空下痛饮的辛辣，是无数个加晚班的深夜独自走回公寓，看自己的影子被路灯拉长又缩短。陪伴我的只有耳机里循环的徐静欢，歌里唱尽悲欢离合，唱阴晴圆缺，而我手里攒着的是明天的会议提纲和永不停歇的 KPI。 徐静欢的洒脱与务必争气的沉重在我体内日夜争吵，仿佛海与天在事业尽头那令人心慌的融合。我们畏惧那种无差别的灰蓝，或许正是因为人在绝对的混沌中会失

0: 去自我的形状。我死死抓住蒸汽这块浮木，不敢松手，生怕一松手就会坠入那片名为平庸或失败的单调的无垠里。直到某个同样预热的夜晚，我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熬了第三个通宵，方案第无数次被驳回，身心俱疲到极点。我走到消防通道的窗口想抽支烟，却只是怔怔地望着城市璀璨而无声的灯火。忽然一阵久违的浩大的凉风从楼宇间穿过，猛地灌满我的衬衫。那一刻我猝不及防打了个寒战，没有听到蝉鸣，却奇妙地在灵魂深处听见了咔嚓一声极细微的轻响，不是断裂，是成型。我忽然了悟，那扑向我怀中的夏从未真正离开，它只是将那份漫山遍野不管不顾的热烈浓缩淬炼了。它不再是外显的锋芒，而是内蕴的一口真气。所谓清风化剑气，并非将宝剑磨成圆润的顽石，而是将那横冲直撞的剑意化如无处不在的呼吸之中。我不再试图用剑去劈砍生活的巨岩，而是学习如风一般穿过它密布的空隙，寻找自己的路径。蒸汽不再是对着虚空咆哮我必须赢，而是深夜里默默将手头的事做到无可挑剔的我还在做。少年意气并未被斩杀，它只是沉潜了，从燎原的火变成了绕在肺腑里温润而持久的碳。前路仍有千里，风霜雨雪皆是寻常。我或许还会在某个疲惫时刻想起《正好歌声》里那片劝人放下的言语，但更多的时候我会像今夜一样站在高楼的风口，任那化剑的清风贯通我的胸膛。我知道故乡夏夜的星光正落在我每一步力求坚实的脚印里，那务必争气的初衷也不再是沉重的枷锁，而成了清风起时回荡在天地间一道清越的剑鸣。此去千里，清风送我，剑已在身，不斩浮云，只斩彷徨。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

0: 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常言道，有理不在身高，教育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相信很多宝爸宝妈都有这样的经历，当孩子淘气的时候，越是大声训斥，孩子越是听不进去，让人愤怒的错事一遍遍地赶着上演，像是刻意跟你作对似的。次数多了以后，会明显觉得对孩子束手无策。其实这时候该考虑改用低声教育的方式了。今天的节目，爱佳来和您分享，低声教育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节目一开始，爱佳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是低声教育。有一位姑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她从小就习惯了爸爸的高嗓门，无论和谁说话，爸爸都是大眼睛一瞪，声如铜铃。伯父和人说话也是这样，貌似天生的大嗓门。用她妈妈的话来说，这哥俩和人说话永远像是在吵架，就不能声音小点，慢慢的清楚的说吗？到后来，小姑娘长大嫁人了，有一天突然发现公公婆婆之间的说话方式很有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日常间的柴米油盐都是慢慢的和和气气的说。小姑娘这才明白，正常的说话方式就应该是这样的。又联想到平日里我们教育孩子，总是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提高了音量，带上了情绪，逼迫孩子看我们的脸色行事，让他们根据我们音量的高低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当孩子犯错时，你愤怒地大吼大叫，结果无非两种：孩子被你吓住了，满脑子的恐惧感，根本没心思去思考为什么错了，只盼着你赶快结束训斥；另一种结果就是孩子被你激怒了，大吼大叫回击你，也不考虑错在哪儿了，只想着如何跟你对着干。但是当你压低声音，语调平静严肃地跟孩子谈话时，你会在孩子眼里变得不怒自威，孩子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恐惧和抵触。这时候你再跟孩子讲道理辨对错，效果就会好很多。说话是一门艺术，我们要教育孩子如何说话，就更需要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爱佳希望宝爸宝妈们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能把这一点教给他。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开心的事看场合说。这就是爱佳今天要说的低声教育。低声教育是与教育孩子大喊大叫相反的一种教育方式，很多家长常常为管教孩子效果不佳而束手无策。不管你是嚷嚷不休的说服教育，还是大喊大叫的命令式教育，孩子全然不理你。如果经常对做错事的孩子高声斥责，不仅收不到效果，反而对孩子的性格养成、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这时候宝爸宝妈就要考虑改用低声教育的方式了。心理学家对表达哪些事情该用怎样的声调进行了研究，发现处理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声调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大人批评孩子用

声调孩子更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低声调可以使人理智一些，情绪平和一些，也可使孩子抵触逆反的心理防线有所松弛，有利于沟通。低声调可以赶走愤怒。父母是孩子人生中任教时间最长的老师，大人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最大。遇事暴躁不冷静，开口大声责骂的父母肯定对孩子的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么如何做到低声教育呢？首先，批评孩子要降低声调。低声批评孩子不仅可以集中对方的听力，而且也可以先发制人，不让孩子使用高声调。生活中常看到大人高声责骂孩子，孩子反抗的声音也不低，双方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惹得大人一肚子气，孩子也不服气。其次，运用正确的语气和措辞。对许多父母来讲，控制自己不去批评孩子是很难的，因此说话前请三思，运用恰当的语气和措辞效果会很好。比如，我爱你，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接受，这种话初听会觉得很生硬，但过一会儿孩子很自然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了。第三，把你的期望解释给他们听。比如带孩子逛超市，告诉他不要乱动商品，并警告如果违反的后果将是什么。你要从头到尾贯彻到底，并不需要大声威胁。最后，不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就事论事，不要随意发泄对孩子的情绪，不要使用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语言。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别人，包括爸爸妈妈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信任会使孩子产生自信，是他们前进的重要动力。每一个爸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打骂教育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一时起到的作用也不会长久。平和的心境，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有的，这需要健康的爱好，良好的生活规律做铺垫。一个常读书勤运动的妈妈，内心更阳光开朗，也就更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孩子良好沟通。跟孩子低声说话，降下的不只是声调，还有那颗浮躁的心。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如今电视已经是家家必备的电器，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旦闲下来看电视还是重要的娱乐活动。接下来的时间，爱佳就来说说孩子看电视危害到底有多大。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三岁以前，脑部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快速的发展，即使是玩着自己的手指都牵涉到脑部神经去掌管弯曲、伸缩、拉直、抓紧等模式。宝宝玩玩具时，通过戳它、咬它、将它丢在地上来研究玩具，从中学到空间、声音，得到满足感。这种关键性的脑部发育将在三岁时停止发展。而当宝宝盯着电视看的时候，他几乎什么都不做，似乎被催眠了一样，弄出其他声音都不行。这时，这些精神中枢的通路将停止建立。看电视损伤孩子的视力的同时，也剥夺了孩子学习生活经验的机会。所以，三岁以前最好不要让宝宝看电视。因为过早看电视会威胁宝宝健康，尤其是对大脑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人对物体有认识是因为脑细胞受到重复刺激，但电视画面难以重复刺激婴幼儿的脑细胞，反而会令脑神经回路产生异常，所以经常看电视的孩子注意力难以集中。看电视不同于看书，看书可以促进发育，提高儿童的分析思考能力，而看电视属于一种被动接受的行为，会阻碍孩子体会真实的世界，限制其想象力。三岁前大脑发育应完成约80%，经常看电视会延缓大脑发育，且这影响是不可逆的。小孩子看完电视后都很兴奋，变得多动，这是因为孩子坐着不动看电视，电视影响刺激，让身体有想动的冲动，但孩子又要继续看接下来的情节，所以这种刺激被压抑下来，一旦关了电视会把这些能量毫无目的的释放出来，这样会让孩子异常兴奋，很长时间也不会安静下来休息，甚至梦中也会出现动画情景，影响孩子的睡眠质量。褪黑素和睡眠质量紧密相关，对青春期发育调节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婴幼儿是在睡眠中长个，研究发现，长时间看电视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如果连续一周不看，孩子体内的褪黑素水平能上升30%。所有的孩子都要活跃的玩耍，不仅是由于玩耍能够锻炼身体，还是因为它能够促进智力和社交能力的发展。每一回父母打开电视，就剥夺了一次孩子获得重要技能的机会，比如交流、思考、创造和判断的能力。孩子长时间看电视，与外界沟通交往减少，会使心理发育产生障碍，性格易孤僻，甚至产生自闭等问题。长期看电视还会影响孩子的想象力，孩子看电视占据了他的心智发展时间，限制了练习想象力的机会，一味的被动接受大人创造出来的影像，孩子依赖外界力量帮他们创造影像和想法，抹杀了孩子自己内在想象的能力，严重削弱了他健康成长的过程。想象力是通往人类灵性世界的门槛， 是每个孩子不可缺少的能力之一。习惯性看电视对于阅读的分析式思维及程序也是对立的。对于习惯性看电视的孩子而言，他们的眼睛肌肉被训练成盯在固定的一点上，阅读这种眼睛移动过程对他们变成一种不自然的负担。如果我们想要让孩子无约束地长大成人，他们不仅需要发展出读写分析思考的能力，更需要使用读写思考来发展出对学习的热爱。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建议宝爸宝妈们正确引导孩子。首先，应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尽量多陪孩子，尽量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和社交活动，减少孩子与电视相处的时间，同时与孩子约定严格的看电视时间，大人小孩共同遵守。其次，要有选择地让孩子看电视。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早期教育在孩子一生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早期的思想教育不能少。孩子天生就喜欢模仿，爱模仿电视中人物和情节，而且没有善恶的自我分辨能力，因此家长应该慎重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电视节目。最后，爱家要说的是，看电视时一定要注意宝宝的用眼卫生，电视机的角度和距离要适当，应该与电视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2米到2.5米合适。距离太近了会增加眼睛里睫状肌调节晶状体的负担，时间长了容易致使近视眼的发生。看电视时还要讲究坐的姿势，应该让宝宝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姿势不端正，则可能会导致脊柱弯曲的发生。看完电视以后，身体要适当的活动舒展一下，因为一直坐着不动，身体的关节肌肉都比较僵硬。做些轻微的运动，让身体血液循环回归正常，然后再做其他事情。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或者要求，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明天再见。

0: 庆，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在他脆弱的时候没有给他该有的安慰。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不要去试探人心，它会让你失望，甚至可能会让你绝望。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认识就好，不必深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告诉小青你此时的心情。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如果你做不到一件事儿，不论是搞好一段关系，寻找到一个爱人，还是减肥，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做。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你整个世界，你迟早也会毁掉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所以请记住，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五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当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

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段感情没能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那真遗憾，你跟错了人。

嘴上说着不再想恋爱的人，心里大都装着一个无法拥有的人。有时感觉单身挺好的，又常常羡慕别人成双入对，大概这就是单身的状态吧。无论单身与否，总之都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干劲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常言道，有理不在身高，教育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相信很多宝爸宝妈都有这样的经历，当孩子淘气的时候，越是大声训斥，孩子越是听不进去，让人愤怒的措施一遍遍地赶着上演，像是刻意跟你作对似的。次数多了以后，会明显觉得对孩子束手无策。其实这时候该考虑改用低声教育的方式了。今天的节目，爱佳来和您分享，低声教育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节目一开始，爱佳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是低声教育。

有一位姑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她从小就习惯了爸爸的高嗓门，无论和谁说话，爸爸都是大眼睛一瞪，声如铜铃。伯父和人说话也是这样，貌似天生的大嗓门。用他妈妈的话来说，这哥俩和人说话永远像是在吵架，就不能声音小点，慢慢的清楚的说吗？到后来小姑娘长大嫁人了，有一天突然发现公公婆婆之间的说话方式很有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日常间的柴米油盐都是慢慢的和和气气的说。小姑娘这才明白，正常的说话方式就应该是这样的。又联想到平日里我们教育孩子，总是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提高了音量，带上了情绪，逼迫孩子看我们的脸色行事，让他们根据我们音量的高低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当孩子犯错时，你愤怒地大吼大叫，结果无非两种：孩子被你吓住了，满脑子的恐惧感，根本没心思去思考为什么错了，只盼着你赶快结束训斥；另一种结果就是孩子被你激怒了，大吼大叫回击你，也不考虑错在哪儿了，只想着如何跟你对着干。但是当你压低声音，语调平静严肃地跟孩子谈话时，你会在孩子眼里变得不怒自威，孩子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恐惧和抵触，这时候你再跟孩子讲道理辩对错，效果就会好很多。说话是一门艺术，我们要教育孩子如何说话，就更需要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爱家希望宝爸宝妈们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能把这一点教给他。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开心的事看场合说。这就是爱家今天要说的低声教育。低声教育是与教育孩子大喊大叫相反的一种教育方式，很多家长常常为管教孩子效果不佳而束手无策。不管你是嚷嚷不休的说服教育，还是大喊大叫的命令式教育，孩子全然不理你。如果经常对做错事的孩子高声斥责，不仅收不到效果，反而对孩子的性格养成、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这时候宝爸宝妈就要考虑改用低声教育的方式了。心理学家对表达哪些事情该用怎样的声调进行了研究，发现处理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声调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大人批评孩子用低声调，孩子更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低声调可以使人理智一些，情绪平和一些，也可使孩子抵触逆反的心理防线有所松弛，有利于沟通。低声调可以赶走愤怒，父母是孩子人生中任教时间最长的老师，大人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最大，遇事暴躁不冷静，开口大声责骂的父母肯定对孩子的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么如何做到低声教育呢？首先，批评孩子要降低声调。低声批评孩子不仅可以集中对方的听力，而且也可以先发制人，不让孩子使用高声调。生活中常看到大人高声责骂孩子，孩子反抗的声音也不低，双方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惹得大人一肚子气，孩子也不服气。其次，运用正确的语气和措辞。对许多父母来讲，控制自己不去批评孩子是很难的，因此说话前请三思，运用恰当的语气和措辞效果会很好。比如，我爱你，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接受，这种话初听会觉得很生硬，但过一会儿孩子很自然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了。第三，把你的期望解释给他们听。比如带孩子逛超市，告诉他不要乱动商品，并警告如果违反的后果将是什么。你要从头到尾贯彻到底，并不需要大声威胁。最后，不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就事论事，不要随意发泄对孩子的情绪，不要使用

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语言。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别人，包括爸爸妈妈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信任会使孩子产生自信，是他们前进的重要动力。每一个爸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打骂教育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一时起到的作用也不会长久。平和的心境，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有的，这需要健康的爱好，良好的生活规律做铺垫。一个常读书勤运动的妈妈，内心更阳光开朗，也就更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孩子良好沟通。跟孩子低声说话，降下的不只是声调，还有那颗浮躁的心。

0: 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如今电视已经是家家必备的电器，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旦闲下来看电视还是重要的娱乐活动。接下来的时间，爱佳就来说说孩子看电视危害到底有多大。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宝宝三岁以前，脑部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快速的发展，即使是玩着自己的手指都牵涉到脑部神经去掌管弯曲、伸缩、拉直、抓紧等模式。宝宝玩玩具时，通过戳它、咬它、将它丢在地上来研究玩具，从中学到空间、声音，得到满足感。这种关键性的脑部发育将在三岁时停止发展。而当宝宝盯着电视看的时候，神中枢的通路将停止建立，看电视损伤孩子的视力的同时，也剥夺了孩子学习生活经验的机会。所以三岁以前最好不要让宝宝看电视，因为过早看电视会威胁宝宝健康，尤其是对大脑会造成

忙，所以经常看电视的孩子注意力难以集中。看电视不同于看书，看书可以促进发育，提高儿童的分析思考能力，而看电视属于一种被动接受的行为，会阻碍孩子体会真实的世界，限制其想象力。三岁前大脑发育应完成约80%，经常看电视会延缓大脑发育，且这一影响是不可逆的。小孩子看完电视后都很兴奋，变得多动，这是因为孩子坐着不动看电视，电视影响刺激，让身体有想动的冲动，但孩子又要继续看接下来的情节，所以这种刺激被压抑下来，一旦关了电视会把这些能量毫无目的地释放出来，这样会让孩子异常兴奋，很长时间也不会安静下来休息，甚至梦中也会出现动画情景，影响孩子的睡眠质量。褪黑素和睡眠质量紧密相关，对青春期发育调节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婴幼儿是在睡眠中长个，研究发现长时间看电视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如果连续一周不看，孩子体内的褪黑素水平能上升30%。所有的孩子都要活跃的玩耍，不仅是由于玩耍能够锻炼身体，还是因为它能够促进智力和社交能力的发展。每一回父母打开电视，就剥夺了一次孩子获得重要技能的机会，比如交流、思考、创造和判断的能力。孩子长时间看电视，与外界沟通交往减少，会使心理发育产生障碍，性格易孤僻，甚至产生自闭等问题。长期看电视还会影响孩子的想象力，孩子看电视占据了他的心智发展时间，限制了练习想象力的机会，一味地被动接受大人创造出来的影像，孩子依赖外界力量帮他们创造影像和想法，抹杀了孩子自己内在想象的能力，严重削弱了他健康成长的过程。想象力是通往人类灵性世界的门槛，是每个孩子不可缺少的能力之一。习惯性看电视对于阅读的分析式思维及程序也是对立的。对于习惯性看电视的孩子而言，他们的眼睛肌肉被训练成盯在固定的一点上，阅读这种眼睛移动过程对他们变成一种不自然的负担。如果我们想要让孩子无约束地长大成人，他们不仅需要发展出读写分析思考的能力，更需要使用读写思考来发展出对学习的热爱。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建议宝爸宝妈们正确引导孩子。首先应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尽量多陪孩子，尽量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和社交活动，减少孩子与电视相处的时间，同时与孩子约定严格的看电视时间，大人小孩共同遵守。其次要有选择地让孩子看电视，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早期教育在孩子一生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早期的思想教育不能少。孩子天生就喜欢模仿，爱模仿电视中人物和情节，而且没有善恶的自我分辨能力，因此家长应该慎重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电视节目。最后爱家要说的是，看电视时一定要注意宝宝的用眼卫生，电视机的角度和距离要适当，应该与电视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2米到2.5米合适。距离太近了会增加眼睛里睫状肌调节晶状体的负担，时间长了容易致使近视眼的发生。看电视时还要讲究坐的姿势，应该让宝宝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姿势不端正，则可能会导致脊柱弯曲的发生。看完电视以后，身体要适当的活动舒展一下，因为一直坐着不动，身体的关节肌肉都比较僵硬。做些轻微的运动，让身体血液循环回归正常，然后再做其他事情。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对我们

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或者要求，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明天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工作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

觉得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事情太多，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明明有任务要完成，却还是一直拖延不肯动手。其实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如何让你在工作当中利用好自己的时间。首先，雨飞和你说说如何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第一步就是记录，记下每天把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不要到了晚上才回想着记录，而是做完一件事情立刻记住，这样呢可以提升你对时间的感知的准确性，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比如感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开始你的误差可能是15分钟，记录久了，误差就能缩短到5分钟。第二步是统计，在每个月的月底把记录的数据叠加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在每类事情上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比如说工作170个小时，运动15个小时，与朋友会面5次，花10个小时等等。第三步呢就是分析，看看每件事情占用的时间是过多还是过少。比如只锻炼了40分钟，那么就明显太少了，打游戏的时间高达50个小时，这就是严重超标，这都是该调整的地方。还有最后一步是反馈，根据分析的结果调整时间安排，决定下个月在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分配。比如说增加锻炼，减少玩游戏，重复几个周期之后，你管理时间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了。管理时间的能力提高了，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减少任务间的切换。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研究发现当人在两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会有20%的时间被浪费掉，在5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时间的损失率就高达75%。所以说呢，工作当中尽量的减少任务切换，做完一个再开始另外一个。其次呢，就是需要保持机警，集中思维的事放在上午，比如说做逻辑题，参加数学考试。有一项针对小学生的研究发现，下午参加数学考试，学生的得分会变低，低到一学期有2周没来上课的水平。而需要发散性思维的事情，则是要安排在下午，比如说头脑风暴、广告创意，这种工作啊，不太需要注意力集中，甚至混乱一点反而更好。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进度条，把大项目分解为一个个小任务，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提醒自己任务进程的变化。比如说，已经完成1/2了，再有1个小时就完成了。回想一下，我们下载东西的时候，看到进度条的数字越来越大，是不是会感觉很开心呢？这种暗示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高效地投入到工作当中。繁忙的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拖延症，那么如何克服做事拖延的毛病呢？拖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理智与本能起了冲突，理智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应该做，本能则是说不喜欢的、困难的就不做。通常来说，战胜本能是很难的，所以啊，面对拖延，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拖延并不代表我比别人差，拖延的想法很正常，关键是不能因为拖延就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很多人拖延是因为制定的目标有问题，或者说时间跨度太大，这些大目标很难完成，我们会本能地抗拒它。相反，把大目标拆分为容易完成的小任务，提醒自己在当天完成，就会容易很多。我们还要克服大包大揽、事必躬亲的习惯。有一类习惯拖延的人，面对可以交给别人的任务，总是担心别人会完成不好，因此啊，就会造成自己工作量过大而陷入拖延。委派是一种工作的技巧，特别是对于管理者来说，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随时跟踪他的工作进展就很好了。如果说有特别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不妨安排在运动之后。研究显示，运动会刺激一种大脑生长因子的释放，让学习与记忆力都会提高，甚至呢可以提高20%。在运动后1个小时，
心情愉快，

然后再来决定。第二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时薪来分配自己的时间，比如你目前每年工作2000个小时，赚50000块钱，那时薪就是25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像洗车、清洁这些每小时花费不到25块钱的琐事，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可以把他们外包，请专业的人来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长远回报的事情上。第三点是要学会投资未来，习惯延迟性的满足。小时工只会考虑2个小时的收入，工薪阶层会考虑每个月的收入，顶级的高手会数十年如一日地去积累财富。复利的力量超乎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不管当下有多忙，也要尽量地抽出一些时间和金钱去投资未来。最后一点是，如果发现大方向错误了，应该立即停止，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记住一句经济学的常识，沉没成本不是成本。无法下决心离开的时候，可以这样想，假如所有外界因素都归零，以你现在的认知，你会不会再次做出和原来一样的决定？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就该马上停止。养成这几个习惯，你的职场一定会大有不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光，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的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有情调的女人像一本书，也许没有过分美丽精致的封面，也没有用来制造卖点的扉页和序言，但是读后可以有收获，即使不收获也会有感悟，即使不感悟也会有快乐，即使不快乐也会轻松。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文章。情调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做事的方式，是展示自己物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情调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做事的方式，是展示自己物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是智慧和优雅的一种体现。女人应该生活的有情调。情调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模仿不来，也着急不得，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也需要勇气和精力。有情调的女人追求精致的美丽，对女人来说，邋遢就是丑陋。女人可以没有华丽的衣裙、耀眼的珠宝、诱人的香气，但绝不能容许自己以邋遢示人。一个有情调的女人必然是一个精于装扮的女人，她的秀发应该是一丝不乱的，她的指甲应该是纤尘不染，她的外套、包包、裤子、鞋子，小到一枚耳钉、一条腰带，都应该是充满别出心裁的设计和经久不衰的韵味的。追求精致的美丽并不等于挥霍败家，优越的审美品味是女人提升自己衣物的决胜法宝。不断学习，不断发现，不断总结，相信每一个女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尚风格。有情调的女人拥有丰富的阅历，外表的美丽能够迅速地捕获周围人关切的目光，但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吸引力则是来自于内在的素质。有情调的女人绝不甘心只是做一个供人欣赏的花瓶，她们必须具备有足够的阅历，阅历既有阅读也有经历，阅读能够使一个人理性的思考，博学睿智。古往今来，哲学家都是通过读书来构建自己宏大的精神道德体系，不读书的女人永远跳不出生活的苟且。经历能够使一个人情感充沛，成熟稳重，经历了欢聚的喜悦，经历了离别的悲戚，经历了喧哗和孤独，才能够最终收获生活的智慧。有情调的女人懂得尊重和宽容，咄咄逼人和斤斤计较的女人是最不遭人待见的。有多少人情的淡薄和破灭，是因为女人的一张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情调的女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不理解别人的言行，但绝不会像暴君一样残酷地镇压一切异己。他们懂得尊重和宽容，所到之处犹如一阵夏日的清风，无不令人舒畅爽快。很多人喜欢志玲姐姐，因为她从来都不会给人难堪。有一次宣传电影，记者让她评价搭档梁朝伟的身高，她笑着回答，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是风度而不是高度。她大可以向不怀好意的记者黑脸，但是她却用智慧和涵养温柔地化解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尴尬，这才是情调女人的可敬之处。有情调的女人不基于现状，敢于尝试。很多女人老了之后便逐渐地与情调无缘了。事实上，扼杀女人青春的从来就不是年龄，而是随着年龄而日益增长的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不安和对现有境况的固步自封。你会选择在一个闲暇的周末挽着爱人的手臂去看一场惊心动魄的好莱坞大片吗？你会选择背着背包与新结识的驴友一起跋山涉水欣赏从来没有看过的壮丽风景吗？你会选择报一个舞蹈班学习最新潮的舞步，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和新鲜吗？或者
你只会选择窝在家里，怨天尤人，顾影自怜。有情调的女人才不会在乎年龄的束缚，她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积极探索新的事物。有情调的女人热爱自己又体贴家人，女人扮演着家庭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和家庭的需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女人自私自利，只顾得自己虚荣享乐，不管丈夫孩子的日常起居。有些女人无私奉献，一天到晚围着其他人团团转，却丧失了让自己快乐的权利。热爱自己和体贴家人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屏幕中的刘涛是个女强人的形象，但是在生活当中，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情调女人，热爱健身，十分注重保养，用自己赚的钱享受华丽的生活。同时，家庭在她的心目当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贤惠干练的她总是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先有对自己的热爱，才有对家庭的热爱。有情调的女人不委屈自己和家人，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女人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她们不仅自己给自己快乐，自己让自己满足，而且呢，能够从爱人的眼神中时刻感受着真情和关怀。世界因为她们的存在而愈加的闪亮。好了，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咱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哎呦，前段时间吧，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聊的特别火热的话题，就是紧人。
14: 哎呀，当时跳跳糖把这文章发给我了，我一看，我整个人都紧绷了。
15: 就你就是一个紧人是吧？
14: 这紧人说的不就是我吗？
15: 就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烦那种松弛感，而且每天他都会给自己 Q 啊，我要松弛松弛，但其实往往越是 Q 的人，他越是学不来。
14: 我还真不烦松弛感，但是我真的学不来。
15: 对，紧人他就像是那种一拍就轻轻裂开的西瓜，
14: 我裂了。
15: 他就像是那种拉满的弓，上膛的枪，拧紧的发条。那紧人呢，他就是一本正紧，紧紧有条，就到处都在吹的松弛感，对于他就是一种啊威胁。
14: 那确实是，就是很羡慕那些有松弛感的人。你看人家跳跳糖天天悠悠的，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15: 哎呀，那主要是因为我身旁有一个紧人，什么事儿人家都特别靠谱。
14: 哎呀，你看这紧人松人啊，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说哎呀，我是不是那个紧人啊？
15: 那我们先开始聊一聊这种紧人的表现方式。
14: 来，对号入座一下啊，
15: 生活方式上紧紧的。
14: 咱们看看这紧人都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啊，这紧人经典影视剧角色，我能想到的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 还有《老友记》里的Monica。
15: 另外呢，紧人就是那种找到一个可靠的理发师，他就会紧紧的抓住，然后一直光顾到理发师搬离这座城市，就是把人家要耗到最后要离开。
14: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说的就是我？我前一段时间经常跟他吐槽，说我的一个理发师，然后他原来待的那个地方呢，他要跳槽，我就很焦虑，然后他跳两次之后，他又回。

0: 到了原来的那个工作岗位，离我很近的一家店，然后我就会变得特别欣喜，我要跟跳跳糖说，哎呀跳跳糖太好了，我身上有一件特别让我开心的事情。听完之后跳跳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听完之后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可以。哎，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也挺奇怪的，就是他搬家，他原先在他们小区门口找了一家理发店，哎，就理的还可以吧，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等到他搬到很远的地方，需要跨两个区，在那之后他依然每次都要开车不远万里的回到那家理发店去给自己理个头发。
0: 是男生吧？
1: 男生。
0: 你看男生真的会有这种执拗感的。
1: 可是你们总共头发也没几厘米啊，能理出什么花来？
0: 不不不不，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寸头的男生，他们就认准一个理发师说多一根都不行。
1: 对，我这个朋友也是寸头，我真的觉得无法理解。还有啊，就是看见别人把手机用到电量只剩3%还不充电，这几人就开始莫名的着急。
0: 哎，你会就是让自己的手机电量最低降到多少你就会不行了？
1: 我降到多少都会不行，但是我的手机经常会到完全没有电。
0: 我是从来不会让它完全没有电的。
1: 对，所以张小白有4-5个充电器吧，
0: 就是哪儿都有充电器，
1: 工作
0: 单位车上有，包里有，工作单位有，随身一定会携带充电器。
1: 是，只要你存在的地方一定要有充电器。另外锦人啊，他会坚持记录每一口吃进嘴里的热量，前提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健身人士，比较在意这方面的人士。
0: 哎，那这个我好像还好吧。
1: 但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锦人？就是你会要求自己每天都健身的锦人，如果有两天因为忙碌没健，你会有一点点懊恼。
0: 对，
1: 有一点烦躁。
0: 对，你怎么这么懂我？
1: 还有锦人有可能也会养宠物，养猫，尤其是一本正锦啊，这猫喝水的时候紧的都不敢出气儿。
0: 又说中了。
1: 你此时此刻脸已经开始红了，我看看一会儿什么时候红到耳根子上啊。
0: 这怎么回事？
1: 还有锦人在超市每拿起一个东西，他都会先找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选择生产日期最近的放进购物车。
0: 是我是我还是我？
1: 哎，但这一点上我也是，但我不承认我是锦人啊，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松人。
0: 而且我现在不光要看保质期，我还要看配料表。
1: 还有锦人的钱包紧紧的，就是人家不冲动就是零消费
0: 啊。那这个好像我不是吧？
1: 对，你还挺能花钱的。
0: 对，
1: 还有锦人如果说他要学习英文单词啊，那他就听英文歌啊。
0: 不不不，是我们听英文歌的时候会把它当做英语听力练习。
1: 哦，然后这个词啥意思你就打开某一个软件就开始今天的连胜打卡了是吧？
0: 是的。
1: 还有那个锦人跳舞，你见过锦人跳舞吗？
0: 哦，
1: 你自己会跳吗？
0: 啊，这个我不是，我是有跳舞天赋的。
1: 那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见过啊？
0: 哎，我是有那个，哎，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有那个大众健美操考级。
1: 哎，张小白，你知道过段时间咱们单位很可能要有一次就类似联欢晚会这种活动吗？
0: 真的假的？
1: 我来给你报名吧。
0: 不是，你是开玩笑的吧？
1: 你就上到舞台上去给大家跳一支舞，让我来感受一下锦人的舞蹈。
0: 倒也不必了吧，我现在已经开始冒冷汗了呢。
1: 大部分的锦人跳舞啊，应该是四肢梆硬的状态，但是张小白刚刚都已经袒露了，就是他跳得很好。
0: 你走开了。
1: 还有锦人按摩，你享受吗？
0: 我有时候会盯到那儿。
1: 什么叫盯啊？
0: 就整个人就盯，就给
1: 啊，就是紧到那儿了，
0: 对，就盯到那儿了。
1: 我有一个朋友完全享受不了按摩，别人给他按一下，他就抽，然后他还用脚踹人家，就是浑身上下的痒，浑身紧的一种状态，他真的不配享受这个过程。
0: 给这种人按摩，按摩师吧，稍微有点生命危险啊。
1: 但是按摩师应该还挺喜欢的，就是既打了钟头，这个人也不太需要自己耗费太多的力气，
0: 就是
1: 很有可能按到一半他就说，没事师傅您不用按了，歇歇吧，我就自己吃会儿就得了。
0: 但是容易莫名其妙被踹一脚呀。
1: 哎，反正这就是锦人生活方式上真的是紧紧的，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紧紧的
0: 啊。那倒是真的啊，比如说他们听一些歌呀，他们就会使劲摁着歌词去研究，然后摁住那句歌词，然后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1: 比如说可能喝酒，喝大酒，如果是松人的话 就是紧的反义词啊。如果是比较松弛的人，他可能在街边喝酒，他会把随手的包啊或者是面包啊直接放在地上。那紧人不会这样，紧人路过的时候都心头一紧，哎呦，我好害怕踩到他的包，踩到他的面包，
0: 小心翼翼的啊，连别人的事都要管。再有呢，就是刷到松弛感的照片，比如说人家靠在栏杆上啊，或者倒在这个楼梯上啊，然后整个人就会变得瞳孔地震，收藏，下次拍照的时候。

0: 像素级模仿。
1: 哎呦，还有就是锦人看那些文章，什么公众号上会有松弛感必有的六个表现，然后立刻开始紧绷，然后开始对号入座，甚至有可能把它收藏到微信里面，等到哪一天我开始好好学习和研究。
0: 嗯，再有就是发现每条都对不上的时候，
1: 更要收藏了，更要来好好学习了。
0: 不，他不光收藏，他要给自己的收藏夹写一个标签，自我提升。
1: 哦，另外就是重新再确认一遍，反复确认啊，我收藏夹收藏了啊，这个内容一定要是仅自己可见的，
0: 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呀。
1: 对，说不定还要设密码呢，这就是仅人的精神状态。
0: 嗯，还有他会发朋友圈啊，一定得是九宫格，发九宫格之后还不行，还得斟酌一下文案，反复的修改，最后啊，全删了吧，只发一个小表情得了。
1: 哦，最多再带一个定位，就是对于松弛感的态度，人家锦人也有自己的态度，就是可以模仿，但是谁拖累了我，耽误火车飞机，我会绝交的。
0: 嗯，
1: 不像我，我真的就是那种踩点王，踩不到的话，那就不到吧。
0: 我会跟你绝交的。
1: 所以大家是锦人吗？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

0: 当中吧，这期话题说的就是我。
1: 刚刚我们提到说锦人啊，他这个精神状态紧紧的，生活状态也紧紧的，那其实他的工作状态也是紧紧的。
0: 你看看锦人在工作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啊，你也可以来继续对号入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工位上维持最低限度的呼吸，很少深吸气儿，
1: 就是尽量的不要让别人看到他，让自己的头埋到更低。
0: 这确定是锦人而不是社恐人士吗？
1: 这有点社恐了，真的
0: 是吧。
1: 而且锦人还会经常叹气。
0: 对，
1: 看到工作群里头如果说被艾特了自己，就感觉自己后脑勺的头皮立刻发紧。
0: 对，
1: 或者看到领导给你发消息还没点开的时候，你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有事儿，
0: 就是脑海当中会立马响起警报声。
1: 对，
0: 你会有吗？
1: 当然不会。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会要有警报声？
0: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群里被艾特，
1: 你这个不是警报，是警报，就紧紧的要报。是那种感觉吧，
0: 就是脑子里马上就开始低文低文低文。
1: 还有锦人他发工作消息，他会先发给自己的微信文件传输助手，然后自己反复修改反复检查错字语病之后再复制粘贴发给同事。他要是发一些群公告啊，他可能提前一晚上就开始罗列字数了。
0: 又开始说我了是吧？
1: 是的，你个锦人。
0: 锦人啊，删除文件的时候也很谨慎啊。他首先呢会利用鼠标的右键，然后拖着这个废文件，然后移到这个废纸篓，然后打开废纸篓以后呢，然后再一键清除。
1: 这说的就是我，尤其在公用电脑上我更会这么做啊，比较严谨。这个不算锦人了，这个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领导说，哎，你刚才手里拿那个文件我再看看。锦人此时此刻一脑袋问号，完了完了怎么办？领导要干嘛？又要 cue 我了吗？
0: 对，就会马上有一个紧绷的状态。
1: 而且在人多的会议室里你会发言吗？你会主动发言吗？
0: 为什么要主动发言？
1: 那如果你被 cue 到发言，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就是当时还是那个实习生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说话肯定会就是比平时的状态嗓子更紧一些。
1: 对，嗓子都捏住了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因为起晚而迟到，哎呀，整个季度可能都不会原谅自己。但是如果迟到着习惯了，变成了老油条，可能也就那么不了了之了。
0: 还有啊，就是工作的消息会尽量的秒回，只要看到马上就回复收到。
1: 是的，在人家发给你什么通知之后，你还得立刻发给你的搭档，不论是何时何地。
0: 哎呀，苦了你了呀，跳跳跳。
1: 是，知道就好。还有就是锦人如果他自己有什么事儿，在对方没有秒回的时间里真的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自己还比较着急，实在不行，我发了三条消息对方没有回我，等了一分钟，好，我等了两分钟了，好，给对方打一个语音电话，好，语音电话没有接呢，打一个手机电话。是不是你？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不好意思，真的打扰了。
0: 再来看看啊，这除了工作当中紧，这锦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处处紧呐。
1: 恋爱也是紧紧的。
0: 是，松人啊，人家是热辣滚烫，这锦人啊就主打一个放不开，根本放不开，牵个小手手都得心里写篇小作文。
1: 锦人的心态可能就是整个世界仅我可见，对别人都不可见，随便别人说两句他都能整到脸红。锦人谈恋爱啊特别的纠结拧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呢？到底跟我合不合拍呢？到底是不是我的灵魂伴侣呢？锦人反正有太多的想法。
0: 想要啥永远不会主动说，说出来就不想要了，对方给了也觉得哎呀没意思。
1: 如果恰好你谈到的对象他是比较松弛的，那锦人这个时候就会事事亲力亲为，他会累
0: 啊。工作当中也是嘛。
1: 那如果对方他很紧，他更紧，他更是锦人，那锦人就会开心一阵子，然后也会累。
0: 总之就是累是锦人的宿命是吧？
1: 所以锦人到最后就是看开了，这恋爱我不谈也罢，你也不配。
0: 谈个纸片人也挺好的，能紧着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喜好来。
1: 是的，哎，我觉得作为一个我的搭档是锦人的我来说，我觉得我的搭档挺累挺辛苦的
0: 啊。身为锦人的我感觉到很抱歉。
1: 确实应该值得抱歉。松弛的人人家喝酒唱歌纵享丝滑，锦人呢一边窝在那个沙发里到底想我该不该提前走，我今天晚上还有一些任务没做，我到底应该怎么办，要不我还是别了吧，我不能够打扰到大家，我也不想突出来站出来一个人说话，那我现在在手机上完成好不好，那 我完成不好又怎么办？这个手机上的 WPS 我点不开，无法保存又应该怎么办？想太多，你简直无法享受生活的娱乐性质。
0: 哎，我一般都会在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我马上要走了，但是大家还没有散的意思，我会规定说，好，我再拖延五分钟，我就再给大家五分钟，五分钟之后一到，我一定要勇敢地站起来说，不好意思各位，我有事先走了。
1: 然后到五分钟的时候你就勇敢地站起来是吧？
0: 头皮那个紧的呀。
1: 对，锦人就是一边思考这个松弛感的可行性，一边呢还是严谨的模仿，一边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穿帮，有没有被别人看到。
0: 啊，锦人的日常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啊，我松了啊，我装的、啊、
1: 确实是。我觉得朋友们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是个锦人，就像张小白似的啊，没啥不好的，而且别人还会更多的照顾你的情绪。就是锦人他是这个草台班子的世界上最靠谱的存在，
0: 我确实挺靠谱的，
1: 你找他肯定妥妥的。
0: 啊，确实是啊。我觉得这个锦人吧真的就是也挺好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让自己太累了。
1: 下个路口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聊到这个锦人的问题啊，就是锦人，他一生生活当中可能都在漫长的日子里在跟锦去抗争。
4: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现在网上流行了一个状态的描述，我觉得特别的到位，特别体贴。他说这个锦人的状态就是好紧绷的松弛感。
6: 对对对，就是我想要松弛感，我在努力去松弛感，
4: 我在营造松弛感。
6: 对，我就是很紧的状态的一种松弛感。你看有一个帖子啊，它名称叫做上海 City Walk 都卷成这样了。
4: 哦，
6: 就下面有一个回复收获了超过3万多个点赞的，就看起来有一个像矛盾修辞，但是好像反馈了当下的一种社会奇观。
4: 怎么说？
6: 他提到说松弛感原本应该是最随性的，最不刻意的。
4: 对，
6: 但是呢现在却有很多人下足了功夫去获得这种感受，因为这能够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4: 哎呦，这真的说的是有点深刻了哈。

0: 当然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之前有一阵子啊曾经流行什么报数解压，你听过吧？
1: 我听过呀、这不也是要找到那种特有的松弛感吗？
0: 你看按说哈、这不图什么，就是放松嘛，对吧？但当它发展到拍照发社交媒体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怎么有一点表演的色彩了，即便没有寻求多少关注，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的有一种模仿，这本质上就是另外一种打卡行为了。
1: 我还看到就是有很多人戴着耳机，穿着比较运动，然后在街上舞动，这种也是刻意所达到营造的一种松弛感，就是有一种咱们人类特有的紧绷松弛感的美吧，可能就是这样。
0: 还有就是摆烂式的徒步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觉得这挺好玩的，专门去凹个造型，什么趴在石头上，其实你趴石头上那么久，你不见得舒服吧？是吧？你想想看，一个人徒步的时候，你还得拍摄自己在石头上躺平的照片，那怎么也得有两个人吧，总得有人给你拍吧。另外一个人如果也摆烂的话，就得需要第三个人帮他俩拍照。但是，难道不是说一起摆烂的吗？
1: 所以人家是
0: 怎么又摆起照片了？
1: 人家是为了流量摆烂，但是看客呢是真的觉得人家在摆烂。当然你想象一下，这个摆烂的画面背后可能是好几个人，
0: 都是营造出来的，
1: 可能是各种摆拍，真的就是为了拍照才去摆烂。哎呀，
0: 对呀、
1: 这个烂摆的呀，这也可以不必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说锦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其实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松弛感啊，真的有点烂大街了。越来越多的人就加入到了这种群嘲他的行列当中，就装出来的松弛感，那还是真的松弛感吗？又或者啊，只是一种就是，我们特有的这种紧绷的松弛感。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人想要这种松弛感呢？
1: 我感觉这个松弛感其实是一种消费文化。其实到底什么是松弛感，我们可以去讨论。但是它的奥义实则就是不用努力的一种闲适，需要不用努力的资本。也就是说，真正的松弛大概率是因为主角只进行消费不进行产出，所以当这种松弛进入到大家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竞相模仿了。然而你要知道，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松弛感之所以会收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并不是因为闲得没事儿才去做的做作模仿的这些行为动作，而是因为它迎合了很多的年轻人内在真正的渴求。
0: 哎，渴求什么呢？在压力这种爆棚的困苦焦虑当中，人们其实是需要有一种轻松的方式来疏解压力的，让自己获得一种情感的这种滋养，至少是一种哎，我能换个活法这种感觉。
1: 对，但这个换个活法也要灵活的去理解啊。你像可能对于我们的上一辈，一辈子都在辛苦操劳，这种概念每个人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毛姆曾经在中国的屏风上其中写到这样的一种人生，说被生活损耗折磨，然后迅速走完生命历程，根本得不到休息，这不是很可怜吗？苦苦的干没个完了，然后还没活到享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疲惫的突然逝去，也不知道会落个什么归宿，这能够不令人悲哀吗？
0: 这对于那个时候的人们来说，年轻时没有松弛感这一说，能安度晚年就很好了。其实有更甚的人啊，就是有一个信奉天道酬勤的这种社会法则，就是松弛感是没有容身之地的，还松弛，那不就是懒惰吗？
1: 其实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都被很多一些有着松弛感美誉的城市吸引，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安逸。就比如说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这歌唱的它就主打一个松弛，所以很多人想着说，哎，等我年纪大了，我就要去成都去养老，去感受这种松弛的状态。但是待在那里又会不会让自己意志消沉呢？所以说你到底是把它看作松弛，还是看作其他的什么，还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意识和观点。
0: 哎，你说到这个玉林路了，我想到我原来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去那个玉林路街边玩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三轮车夫，然后盖着草帽，就问人家说，哎，你走不走，就是他想坐那个观光车嘛，就没想到人家回答说，哎，你找别人吧，我要午休。这倒是确实够松弛的哈，就表示人家不想这个时候挣多少钱，就是随你怎么样也不在意。然后换做20年前的话，我觉得啊，成都人都在声讨这种懒散悠闲甚至是缓慢的生活状态，说这是没有奋斗精神的。
1: 其实你在网络上如果经常冲浪的话，有一种很盛行的关于松弛感的看法，他就认为说松弛感是

0: 有闲阶级的奢侈品和特权，只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努力劳作才能够松弛下来。其实我们换一个方向去想啊，就是勇气的确需要底气，你得手里有粮才能做到心里不慌，会有一个足够的安全感。这也是老一辈会经常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生活真理。但是呢，这两者其实并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就像你刚刚说到成都有那个三轮车车夫，他也可以很松弛啊。就如果你有太多的欲望和目标要完成，那么这个焦虑就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你无欲无求，那生活就简单多了。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赚足财务自由的钱才能够休息。
1: 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更积极的生活状态，不是一味的寻求这种所谓的松弛感，听从自己的内心去创造去生活。至于这够不够松弛，其实没啥事儿的，是不是叫松弛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做到了，这才是关键所在。
0: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跳跳糖。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紧人还有松弛感啊。你看，一紧一松就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
2: 对，紧人就主打一个紧的理所当然，紧的习以为常。是时候让紧人站出来，来稀释一下这个世界的松弛了。毕竟很多时候，就大家所谓的松弛都只是表象，紧才是生活的本质。
1: 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帖子，还挺火的，好多人转发，然后也评论，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家子人哈，他们出门旅游，但是呢，就发现这孩子的证件给过期了，这妈妈就不得不陪着孩子回家，因为所有人的行李啊都挂在妈妈的这个名下托运，导致到达目的地以后，所有人都拿不到行李，这本身是一件，就让人挺恼火、挺遗憾的事儿，对吧？但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没有行李的情况之下，人家选择的是什么？继续旅行。整个过程没有指责，没有埋怨，没有鸡飞狗跳。
2: 有没有可能他们家的家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操作
1: 就已经锻炼出来了是吧？
2: 是，对。而且你说的这条算是消息吧，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就是转发的评论的量都挺多的，就大家觉得好像这种家庭氛围实在是太松弛太舒适了。因为其实都换位思考了，把自己带入其中，如果我是现场的那个人，或者如果我是那个妈，可能都会暴跳如雷，都会很紧张很焦躁。
1: 其实你每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的时候，作为紧人的我们来说就很羡慕，就觉得说哟，这种松弛感真的存在吗？这不是编的吧？
2: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松弛感，我觉得真正的松弛感不就是应该理所应当的去接受它？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问题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咯。
1: 那人家没有脾气，觉得没关系，那我坦然接受。
2: 对呀，没有脾气是人家的性格啊，你自然而然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不也是一种松弛吗？
1: 你看这紧人啊，真的是无处不在的紧张，听到人家的故事你都觉得替人家去紧张了，说哎呀我这没行李这个怎么办呀，是吧？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紧人也是啊，什么手机闹钟一连串就设置，比如说5点起床设置4:45、4:55啊，设置好几个。然后还有在那个工作当中什么写个 PPT 关于什么字体什么的，在那纠结来纠结去，换过来换过去，哎呦这个是不是，哎呀那个怎么怎么，哎呀纠结的哟。还有就是一到了深夜躺床上准备睡觉了，和开始复盘了啊，今天说哪句话不太对了，今天做哪件事儿不是很好了，哎呀开始细抠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开始抠了。
2: 哎呦，根本不仅是这样，这个紧人的朋友圈你就看吧，也格外的谨慎啊。朋友圈的开放时间一般都是根据情绪，在半年、一个月或者是仅3天之间不断的来回横跳。他会因为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期待别人的点赞，他会因为别人是否点赞而纠结，还会犹豫说我是否也要给别人点赞。
1: 甚至啊，我们紧人也会在出门之前对于电量不满的手机而感到焦虑，和人探讨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自己的意见相左，然后把自己的意见呢就吞进了肚子里，在路上遇见认识但是不熟的人就开始犹豫，这招呼是打还是不打呀，我能原地消失吗？
2: 还会不勉强别人接传单，但是会接下来别人发的传单，而且还会特别容易

0: 是这样的。
1: 哎，我觉得有一个比喻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这松弛感啊，就像是风筝，这锦人呢，就是那个放风筝的人。
0: 嗯，
1: 这锦人当然也羡慕能够飘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很洒脱的那种生活状态了，对吧？但是这双脚啊，一着了地儿，就感觉哎，好像更安心一些。
0: 嗯，
1: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选择和方式，对吧？
0: 没错。如果说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你刚好也是一位锦人，其实不要害怕自己那种紧张感，也不要试图去迎合别人的期待。你像张小白，我就经常夸他啊，就觉得他很靠谱。其实每个锦人都会有这样的特色，这样的一种特质。所以如果你很擅长紧，那你一定要去坚持自己的选择，因为这个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状态。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紧张才是常态。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朋友圈里，比如说人家哎呀去爬雪山啦，去草原上听音乐节啦，去哪哪哪看日落啦，哎呦就会破防，是吧？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人家怎么就工作日能出去玩呢？哎，甚至心里会默默的说，你就不能把我屏蔽了吗？
0: 啊，还要把人家屏蔽啊？就在这种松弛感高达95%的网络世界，朋友圈呢，你看上去永远都是一片岁月静好，但现在就是好像是有松弛感的帖子才会有高赞，包括影视剧情节也是越爽越容易出圈，包括前段时间特别火的癫公癫婆成为了大家喜欢的新人设。
1: 嗯，
0: 但我如果偶尔看到了一个锦人发了一条自己的朋友圈，是很真实的那种状态，我真觉得挺好的，
1: 挺珍惜的，是吧？
0: 挺珍惜的。就我的空间好像都被所谓的假的松弛感所包围了，好难受啊。
1: 对，所以是时候放出一堆锦人来释放一下这个松弛感的空间了啊。你看锦人一般在工作当中啊，他总是会有一个 B 计划，就是他请假了啊，你绝对会听到他很多个理由，同时想好了被请假之后拒绝的第二个方案是什么。
0: 锦人这桌上总是少不了提神的饮料，什么冰美式啊、热茶呀，包括锦人永远牢牢掌握着语言的艺术。
1: 哦，是什么？
0: 人家收到消息不说收到，人家要说好的，然后加一个小撇，或者是 OKK， 或者是 OKOK 啊，学习了，这是你吗？
1: 我学习了。
0: 你那小撇发的呀，哎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收到了多少的小撇。
1: 小波浪是吧？小波浪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养成这个习惯了。
0: 还有锦人经常是一心多用，秉承着就是听歌只带一只耳机原则，另外一只耳朵随时留给出现的同事。
1: 啊，就是万一人家跟我有什么话要说，我听不到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打一个尊重环境、尊重氛围。
1: 嗯，锦人啊也很擅长绕路，最怕去厕所中间的50米的走廊，什么老板呀、什么不熟的同事啊，这突然就从面对面走过来的时候，你说你打不打招呼啊？
0: 嗯，而且锦人为什么说靠谱啊？总是会很严谨。哎呀，我再检查最后一遍。哎呀，你再帮我检查一下吧。你确认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吗？而且锦人，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特别的状态，
1: 你比如说，
0: 锦人他不敢随意分享他喜欢的东西，
1: 嗯，
0: 他怕他分享的东西你不喜欢。
1: 对，
0: 锦人他不会勉强别人做事儿，
1: 嗯，
0: 但是他会勉强的帮别人做很多事儿。
1: 是
0: 啊，
1: 但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锦人有自己的舒适圈，你就比如说提前5分钟出门，你就觉得很舒爽。你再比如说睡觉之前一定得上个厕所。
0: 我觉得这不叫舒适圈，这叫紧视圈。
1: 再有啊，你知道吗？就是我的手机电量一般都会保持在40%以上。
0: 不然你那5、6个充电器买的是给谁用的？
1: 就说话永远不能说满，都会说可能。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0: 哎呀，反正我觉得如果此刻听到节目的你刚好是一个锦人，那一定要拥抱一下努力的自己。毕竟我觉得每一个锦人的肩膀肯定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是很坚定的。真的要感谢生活当中有你们。
1: 我谢谢你。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0: 不见不散，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

0: 是贴心的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2: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牙龈上火了，扁桃体肿了，伤口周围红肿了，这都是很明显的急性炎症反应，人人都能看得见。但身体里有一些慢性炎症，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自己毫不知情，而饮食正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我们的身体遇到感染创伤，马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这就是炎症反应。适度的急性炎症反应对人体是有利的，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它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限制感染的传播，并停止入侵的病原体继续损害你的身体。低强度的慢性的炎症就没那么容易引起注意了。当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炎症反应当中，可能会加速身体氧化衰老的过程，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风险，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等。更可怕的是，这种低度慢性炎症往往令人难以觉察，以至于你一直在饱受摧残。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环境污染、细菌或病毒感染、自身压力、运动少，这是炎症反应造就的温床。除此之外，饮食当中的一些因素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炎症因子的产生。常见的精制糖、反式脂肪在饮食工业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最强的饮食中促炎因素。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推手 No.1， 高脂饮食。研究表明，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有害激活。当然，高脂饮食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而肥胖也是一种促炎状态，是一种关键性的炎症促进剂，可以促进产生周身炎症。另外，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畜肉或者猪油，含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较丰富的烹调油摄入偏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推手 No.2， 高糖饮食。甜食、精白米面、膨化食品等各种富含碳水化合物且血糖吸收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往往会使人体餐后血糖的忽高忽低，这也是造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因素。推手 No.3， 精致谷物。这些包装精美又价格昂贵的精致食品不含纤维素，而且有着很高的糖，它们随处可见，白米、白面粉、白面包、通心粉、糕点。推手 No.4， 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会升高有害胆固醇，引起炎症、肥胖和胰岛素抵抗。 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包括

油炸食品、快餐、焙烤食品，比如含有氢化油、人造黄油、植物油的食品。推手 number five， 某些可疑食物，例如储存不妥造成轻度受潮霉变的米面，有污染霉菌或其毒素的风险。长时间没有吃完的烹调油，已经开封没有及时吃掉的坚果，可能脂肪早已经开始氧化。质量不佳的天然奶油，可能反式脂肪酸含量过高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炎症反应的危险因素。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经常食用抗炎食物的参与者相比，经常食用促炎食物的参与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所以要缓解炎症带来的健康困扰，首先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少吃各类高油高糖、超加工、低纤维的促炎食品。而与促炎饮食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抗炎饮食。有些膳食成分能够帮助人体对抗炎症，把吃出来的这些小毛病吃回去。自然总是平衡的，有促炎食物就会有另外一些对抗炎症的食物。饮食中的纤维素、天然蔬菜水果当中的抗氧化物质、欧米伽3脂肪酸被认为有显著的抗炎症效果，这也就是抗炎饮食的理论形成基础。比如含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可以缓解抑制炎症的发生，目标食物为深海鱼、亚麻籽、紫苏籽、坚果等食物。粗粮杂豆类食物，它们能够帮助平稳餐后血糖水平，减缓炎症反应，目标食物为燕麦米、紫米、黑米、小麦粒等各种糙米，白云豆、红小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杂豆，以及红薯、紫薯等各种薯类食物。各种蔬菜，富含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是很好的抗炎食物，目标食物为菠菜、芹菜、小白菜等深绿叶蔬菜，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胡萝卜、西红柿、紫洋葱、南瓜、海带等深色蔬菜等。颜色鲜艳的各种新鲜水果，富含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类物质，目标食物为蓝莓、草莓、桃、油桃、橘子、葡萄柚、红葡萄、李子、石榴、樱桃、苹果、梨等等。富含茶多酚、大豆异黄酮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属于抗氧化剂，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目标食物为绿茶、大豆、巧克力等等。如果推荐一种抗炎的膳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可以作为参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以下抗炎饮食原则：尽量选择加工程度轻的食物，以种类丰富的植物性食物为主，包括大量的水果、蔬菜、土豆、五谷杂粮、豆类、坚果、种子。烹调时尽量选择橄榄油、花生油等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更低的植物油，并时常变换种类吃，避免使用动物油和各种人造黄油，一定要少油烹调，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烹调油，每天吃些酸奶、牛奶等奶制品，大概300克，每周吃2次鱼类食物，或者每天吃1两左右的鱼肉，每天一个鸡蛋全蛋、白煮蛋最好，用新鲜水果替代甜品，用白开水或者淡茶水替代甜饮料，每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深绿色蔬菜尽量占1半以上，每天吃红肉，大小不超过掌心即可，不要一次性吃很多，尽量避免喝酒，如果喝尽量选择红酒，男性每天不超过250毫升，女性不超过150毫升。不过说到最后，饮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要因为一些食物含有促炎成分就不吃了，也不要过于迷恋抗炎食物。尽管网络上有各种国内外的抗炎饮食金字塔，或者赋予食物抗炎指数，但是健康饮食它讲究的是多样化，吃进去的食物量也是关键，整体均衡的膳食模式最可爱。总之，乐观的生活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火锅不仅是日常三五好友相聚时爱吃的饮食，也成为了一种连接内心的情感符号。

竟没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帮您推荐的是健康吃火锅攻略。中国人对火锅深沉的爱从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看上去厚重又端正的青铜器鼎，有些下面会有专门的托盘可以盛放炭火，方便滚煮食物。汉唐时吃火锅的文化更是全民风靡，不仅有了五宫格、鸳鸯锅，还出现了煮起来更方便的陶制小火炉。天冷的时候，一些爱吃的文人雅士们必须备上小火炉，三五好友围炉而坐，半酌边吃，尽兴时必要做上几首诗，暖胃又暖心。不过讲究养生之道的古人所食的火锅大多没有我们今天的火锅那么辛辣刺激，是以温补为主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要注意忌口。禁忌一，一热当三鲜。沸腾滚烫的火锅看上去自是让人食欲大开，但一定要注意，切不可直接从滚烫的锅底中捞出，在食物还处于高温的时候就吃到嘴里。人的口腔、食道和胃耐受的温度为50摄氏度，食物过烫不仅会烫伤口腔、舌部、食管和胃部黏膜，导致口疮，更容易增加口腔黏膜白斑、扁平苔藓等癌前病变的概率。禁忌二，烫一下就可以了。火锅界常流传着肉片烫一烫就可以，丸子一服就能吃的江湖食法。短时的烹煮尽管带给人爽脆鲜美的口感和味道，但是寄生虫你就不怕了吗？在我们日常的食材中，其实附着着很多细菌、寄生虫的卵，尤其是肉片等等。据研究，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这三种都可能通过火锅传播，即便不会得上寄生虫病，长期涮不熟的习惯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现在许多人的养生之术都是采用保温杯里面配枸杞，而宋代世人的养生则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饮食方面，而且还包括睡眠、劳作等各个方面，几乎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养生。就拿苏轼来说，苏轼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吃羊肉，看到香喷喷的烤全羊十分想吃，但是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欲望，认为只要浅尝即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品尝其他的肉类，因此苏轼还成为了一个美食家，其东坡肘子和其相关的一系列菜系都出来了，借此来达到均衡饮食的目的。在陆游的饮食之中，更是认为祸从口入，认为吃的太多往往会造成各种疾病，因此把吃饭当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其经常是少吃多滋味，借此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同样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文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喝酒伤身的重要性了，但是文人们避免不了喝酒，往往会豪饮，这就导致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不少的诗人都是在自己的诗篇中劝诫世人要适度喝酒。苏轼的一生就非常的爱喝酒，无论是一樽还酹江月还是慢慢品尝，苏轼能够喝茶就喝喝茶，尽量少喝酒。可见宋代从饮食这方面来看，宋代人的养生观念还是有着某种的进步，均衡饮食和对于量的控制在现代社会看来也是十分健康的一种养生方式。或许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这些士大夫很有可能打破古代最长寿命的记录。除了对于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宋代人也是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养心，需要保持内心的气定神闲和自然乐观的心态，因此宋代的文人也是尽可能的做到了旷达淡泊名利，希望能够清心寡欲，借此健健康康。宋代的陆游就是如此，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明清心寡欲对于治愈疾病的重要性。在他的《病中作》就有写道，由于天气变冷，自己穿得单薄，所以自己感染了风寒，肺腑受损，这样怎么办呢？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吃药，或者直接去看医生。是药三分毒，在古人这里就早已经体现了，所以陆游

选择通过自己的清心寡欲来达到静养，陆游在静养之下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痊愈。现代人往往会熬夜，即使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是依旧会熬夜。而宋代人在养生方面则十分的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并且也有着良好的睡眠习惯。虽然我们也提倡早睡早起，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习惯懒床，懒床的习惯苏轼也会，为了克制自我，其坚持每天早上五更起床，而且为了养生还会专门用梳子来梳理头发，然后再小憩一会儿。另外在宋代也有午休的习惯，这些方式对于人体都有着一定的好处。透过宋代的养生，我们能够看见宋代人的智慧所在，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学习之中能够获取新的启发。没事儿多运动运动，干干家务活，都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筋骨，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养生之道并不在于贫富，而健康它也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我们保持好的心态，我们就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当下，迎接美好的未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许薇和你一起聊到了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以及健康吃火锅的攻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科技政策与人才政策精准对接、接榜挂帅等新机制有力激活创新引擎，围绕高质量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配合高效，宏观经济运行才能始终平稳有序。大合唱是否成功，既看声部的实力，更看指挥的艺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在风高浪急的风险考验中化危为机，靠的是什么？正是党中央的定音鼓，为经济巨轮校准航向，把稳舵盘，团结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从五年规划的缜密部署到年度目标的扎实推进，从宏观战略的厚积薄发到微观政策的润物无声，中央指挥有方，各层级落实有力，是经济大合唱方向不偏、节奏不乱、气势不减的根本保证。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正是因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各尽其责、各展所能，团结一心，形成强大合力。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关键时期，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协同意识，突出落实成效，让各声部配合得更紧密、更和谐，中国经济的大合唱将更为恢宏和精彩。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6月16日，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浩、樊晓峰、南燕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市人民法院院长刘洪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市监委、有关部门单位、镇街道负责人和基层人大代表参加。会议集体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关于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的说明及主席令，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吕银河同志履职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苏向立同志履职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监察委员会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审议表决了有关人事议题。会议强调，全体与会人员要以此次常委会会议为契机，锚定全市发展目标，抓实法治建设、监督履职、问题整改各项重点工作，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法典学习贯彻，牢牢把握法典立法要义，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人大监督全过程，不断优化全程监督、跟踪监督、闭环监督模式，切实提升人大依法监督效能。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整改落地，针对本次会议审议指出的干部履职、文化市场执法、防返贫和乡村振兴、基层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整治等方面短板，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问题，细化整改举措，压实整改责任，确保审议意见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新任职干部要迅速转换工作角色，严守纪律规矩，主动担当作为，立足岗位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为全市加快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陕甘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16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区督导检查稳就业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尚小刚先后到零工市场、公共实训基地、行政审批局，详细查看场地运营、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情况，深入了解灵活就业人员求职登记、劳务匹配、技能实训开展等工作，
对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拓宽群众

0: 就业渠道提出改进意见。尚小刚强调，要持续用好零工市场实训基地平台，精准开展技能培训，不断扩大就业供给，保障灵活就业群体权益。要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紧盯短板问题，精简审批办事流程，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全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切实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本台记者李乐报道。6月16日，市长尚小刚先后前往华滨雅电煤业有限公司、陕西天宏泰实业有限公司、彭顺工贸有限公司、滨州致远工贸有限公司，实地督导检查煤干石生态修复项目建设及煤干石处置情况。在项目现场，尚小刚实地查看边坡治理、覆土覆绿、排水防护等施工环节，详细听取项目进度、治理方案、苗木管护情况汇报，并对照工程图纸逐项梳理整改提升举措。尚小刚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系统治理、科学修复，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把施工、苗木、验收三道质量关口，要保持严管态势，严查重处煤干石违规处置行为，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巡查监管，建立问题台账，实施闭环管理，确保高标准、高效率完成各项生态修复任务。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17日，全市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讲话，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要求，要加大薄弱路段清扫保洁力度，强力整治乱扔乱倒、乱贴乱画、乱摆乱放和占道经营、空中飞线、野广告等突出问题，聚焦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大巡查、大清理，推动环境质量有效提升。要以深化村庄清洁行动为抓手，紧盯入村主干道、村组道路沿线、垃圾收集处置点等关键区域，集中整治三堆六乱问题，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清扫保洁，常态化抓好管护巩固，推动环境卫生从一时清脏向长期清洁转变。会议强调，要抢抓农时窗口期，全力推进夏粮抢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预报预警和农技指导服务，统筹保障粮食晾晒场地及条件，加强秸秆尽梢防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和夏种夏管工作有序推进。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三夏生产重点工作，确保各项部署高质高效落实。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12日，城关街道白土社区举办“纵情邻里，爱满社区”端午节主题活动，居民们共聚一堂，通过文艺展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等环节，打造了一场有文化厚度与民生温度的传统节日盛宴。活动在启慧幼儿园孩童表演的舞蹈中拉开序幕，秦腔非遗选段与社区干部的朗诵相映成趣，展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区的融合魅力。同步开设的便民集市成为亮点，提供政策咨询、爱心义诊等免费服务。最温馨的当属民俗体验环节，居民们在指导下制作艾草香囊与符树，大家将艾叶、丁香等研磨成香料，装入绣花布袋制成香囊，并给孩子们系上五彩丝线。另一侧的长桌上，居民捆扎新鲜艾草制成门挂，并系上手写祝福卡片。活动最后以全员合影定格温情瞬间，充分彰显了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以社区服务为纽带的基层治理新气象。启慧幼儿园幼儿郭子莹：
1: 这个端午节我们

0: 用开心笑容展示了自己的最美的模样。
1: 城关街道白土社区党支部书记范妮妮：
2: 本次纵情邻里爱满社区端午主题活动，以传统佳节为纽带，把便民服务、文化展演和民俗体验结合起来，既为大家送上节日的祝福，也把政策咨询、义诊、义检等贴心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看着大家一起做香囊、扎艾草，邻里之间越走越近，这就是我们举办活动的初心。未来白土社区也会继续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多办这种接地气、暖人心的活动，让社区更有温度、更有凝聚力。最后也祝所有居民朋友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1: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16日，滨州市第二幼儿园感恩成长梦想启航社团成果汇报暨大班毕业典礼温情启幕，大班全体师幼与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孩子们在社团活动中的收获与成长，为即将毕业的宝贝们送上真挚祝福。活动现场，五大社团轮番登场，润心健体社团的起舞舞韵齐扬，气势昂扬，润心舞动社团的走叠面列生动演绎关中饮食风情，润心阅读社团的稚子诵古今以童声传颂经典，润心合唱社团的星光童歌礼赞祖国歌声嘹亮，润心纸艺社团的四时十色集呈现精巧手工创意，孩子们自信大方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幼儿园社团育人的丰硕成果。随后举行的毕业典礼更是温情满满，孩子们齐声朗诵感恩毕业诗，表达对老师与幼儿园的深深眷恋。亲子舞蹈《爱的华尔兹》中，家长与孩子携手共舞，温馨画面让现场洋溢着浓浓的幸福感。合唱《一起长大的约定》歌声响起，全体师幼与家长共同唱响成长的美好约定，为活动画上圆满句号。学生蒙百月：
0: 毕业我们就要飞走了，但是幼儿园永远是我们的大鸟巢。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真。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离离素难离。
1: 周部族的祖先江源，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

他接过写满命运的补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补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0: 于是周人离开晋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1: 历史上有关公刘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刘篇可以看出来，公刘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刘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如有清风化剑气。坐在驶离故乡的火车上时，耳机里正放到郑浩的那句：人生得意须尽欢，一首情歌两难。窗外的田地、电线杆和远处矮小的房屋被速度拉成模糊的色块。我将额头抵在微凉的车窗上，心里反复滚着却是另一个更坚硬的抉择：辞家千里有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那不像是，倒像一句烙进脊梁的咒语。热夏的风从月台那头扑来，穿过暖暖闭合的窗门，重重地扑在我的怀里，像一场盛大的不容拒绝的送别。我知道我生命里那个无所事事的只属于蝉鸣与溪流的夏天就此被留在了身后。起初那二十少年意是锋利的，一把出鞘便想斩断些什么的剑，它斩向陌生城市里看似冰冷僵硬的规则，斩向人际间令人疲惫的周旋，甚至斩向深夜里那个偶尔想退缩的自己。我以为的争气是咬紧牙关的对抗，是让世界看见我的棱角和寒光。我租住的小屋有一扇西窗，黄昏时分，落日的光线挤过对面高楼的缝隙，在屋内敲些分割出一层一层若有若无的界面，像极了那年冬日巷口蒸腾的水雾。我站在这光与暗的交界，仿佛也站在一个旧我与新我被迫剥离的峭壁边缘。那时我不懂

0: 与好友在星空下痛饮的辛娜，是无数个加晚班的深夜独自走回公寓，看自己的影子被路灯拉长又缩短。陪伴我的只有耳机里循环的徐静欢。歌里唱尽悲欢离合，唱阴晴圆缺，而我手里攒着的是明天的会议提纲和永不停歇的 KPI。 徐静欢的洒脱与无比争气的沉重在我体内日夜争吵，仿佛海与天在事业尽头那令人心慌的融合。我们畏惧那种无差别的灰蓝，或许正是因为人在绝对的混沌中会失去自我的形状。我死死抓住蒸汽这块浮木，不敢松手，生怕一松手就会坠入那片名为平庸或失败的单调的无垠里。直到某个同样预热的夜晚，我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熬了第三个通宵，方案第无数次被驳回，身心俱疲到极点。我走到消防通道的窗口想抽支烟，却只是怔怔地望着城市璀璨而无声的灯火。忽然一阵久违的浩大的凉风从楼宇间穿过，猛地灌满我的衬衫。那一刻我猝不及防打了个寒战，没有听到蝉鸣，却奇妙地在灵魂深处听见了咔嚓一声极细微的轻响，不是断裂，是成型。我忽然了悟，那扑向我怀中的夏从未真正离开，它只是将那份漫山遍野不管不顾的热烈浓缩淬炼了。它不再是外显的锋芒，而是内蕴的一口真气。所谓清风化剑气，并非将宝剑磨成圆润的顽石，而是将那横冲直撞的剑意化如无处不在的呼吸之中。我不再试图用剑去劈砍生活的巨岩，而是学习如风一般穿过它密布的空隙，寻找自己的路径。争气不再是对着虚空咆哮我必须赢，而是深夜里默默将手头的事做到无可挑剔的我还在做。少年意气并未被斩杀，它只是沉潜了，从燎原的火变成了绕在肺腑里温润而持久的碳。前路仍有千里，风霜雨雪皆是寻常。我或许还会在某个疲惫时刻想起《正好歌声》里那片劝人放下的言语，但更多的时候我会像今夜一样站在高楼的风口，任那化剑的清风贯通我的胸膛。我知道故乡夏夜的星光正落在我每一步力求坚持的脚印里，那务必争气的初衷也不再是沉重的枷锁，而成了清风起时回荡在天地间一道清月的剑鸣。此去千里，清风送我，剑已在身，不斩浮云，只斩彷徨。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那优美的旋律一直深深地印记在脑海当中。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一座被称为多瑙河畔的明珠的城市，那就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把布达佩斯形容为欧洲的幸存者，浪漫的匈牙利人则把多瑙河比喻为吉普赛人小提琴上的曲线，李斯特用音符将布达佩斯顽强的生命力演绎得出神入化，仿佛正在冲破百年的劫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布达佩斯偶然性地融合了奥斯曼与古罗马的建筑风格，有了巴洛克的形式美和新古典的精神象征。如今带着对布达佩斯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多瑙河畔。刚踏入布达佩斯古城，小麦就与幽蓝幽蓝的多瑙河撞了满怀。这条号称流经最多国家的欧洲第二长河，被人们誉为布达佩斯的灵魂，而矗立于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则是匈牙利的骄傲。站在多瑙河岸边纵目远眺，布达佩斯的迷人风光尽显于前，那古老的历史变迁仿佛被浓缩成了一幕幕的电影默片，从小麦的脑海中一一掠过。布达佩斯这颗多瑙河上最璀璨的明珠，是东欧最美丽的一座城市。布达城和佩斯城在蓝色多瑙河的两岸遥相辉映，而匈牙利辉煌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精美建筑更把布达佩斯装点得格外迷人。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布达佩斯的马尔吉特岛至自由桥之间的多瑙河两岸地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小麦如今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几乎全部都是经过岁月变迁之后存留下来的沧海遗珠。多瑙河畔是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雄伟的匈牙利国会大厦了。这座作为匈牙利国家象征的建筑就那样傲然挺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富丽堂皇的光芒，两旁有白石镂空的高塔挺拔峻立，美丽异常。大厦的四壁上还嵌满了匈牙利历代皇帝的雕像。小麦看着那千姿百态、巧夺天工的技艺，终于深深了解了匈牙利人民的智慧和超绝的才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了更靠近布达佩斯城的灵魂，小麦选择了乘车游览。司机安德鲁先生就是土生土长的布达佩斯人，车子一路前行，他也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向小麦介绍起他的家乡来。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布达佩斯的美食。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色彩，小麦想布达佩斯就是红色的。这热闹的红是大红粗布铺在餐桌上，是一串串挂在菜市场里的红辣椒，是咔嚓一刀切开的鲜红色的西瓜瓤，是每一个菜肴细节处散落的红色粉末。布达佩斯人民热爱红辣椒，热爱用红色装点食物。

热爱将汤炖成红彤彤的样子。这满眼的热烈竟让小麦慢慢滋生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任凭这红色刺激着视觉、嗅觉、味觉，不知不觉人也有些饿了。在布达佩斯的长周末，盛夏当道，热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但是小麦却来了兴致，开始了布达佩斯的红色美食探索之旅。从中央集市开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座集市建于19世纪末，橙色、黄色相间的砖墙温暖如旧时光。集市里面共三层，上层摆满了布达佩斯的传统纪念品，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片笑语欢歌的喜庆，亮红、藏蓝、翠紫、鲜绿色被过度使用，花纹艳丽的秘密盒子，制作精美的木偶棋盘，传统服饰上的刺绣精细复杂，就像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里那些充斥眼球的画面一样，到处充满了个人风格的瑰丽色彩。集市一层售卖蔬菜、水果以及各种调味品，干红辣椒一大串一大串地悬挂着，一罐一罐的辣椒酱像小山一样堆叠着，橄榄油里泡着红辣椒和香料，还有一袋一袋的大蒜。传说匈牙利人将大蒜头放于产妇的床边，被视为母子双安的象征。种类繁多的辣椒粉被装在各种尺寸的袋子里售卖，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口感，红色代表特辣，白色袋子是甜辣，配上他们手工精心绘制的小木碗、木勺，连同传统菜的菜谱，那精致可爱的样子，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安德鲁告诉小麦，辣椒粉的匈牙利语叫 papaloco， 帕帕辣壳，这是所有布达佩斯传统菜最不能少的调味料了。起初是由土耳其人引进，短短几百年，辣椒粉就在匈牙利美食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们吃肉、吃鹅肝要加辣椒粉，喝汤、吃沙拉要辣椒粉，连吃奶酪都要加辣椒粉。一道菜不管什么，仿佛只要多上这抹红，就有了当地饮食的烙印。在安德鲁的热情推荐下，小麦决定一品布达佩斯的两道红汤，一个是红色牛肉汤，一个是辛辣重口到此必吃的渔夫浓汤。红色牛肉汤是由牛肉、番茄、青椒、土豆和面食加辣椒粉和香料熬煮而成的浓汤，有一点像我们的番茄牛腩或者是罗宋汤，但是浓重的红汤吃上去并不辣，牛肉的香气却十分浓烈，口味饱满，让小麦胃口大开。渔夫浓汤带着清香的气息，汤头浓厚，鱼肉鲜嫩，在面包片上抹上辣椒酱蘸着鱼汤吃，咸辣鲜香的味道立刻在口腔中炸裂开来，让小麦恍惚间以为回到了国内，去到了无辣不欢的四川。据说以浓汤为代表的匈牙利美食源自当地民族马扎尔人，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畜牧业，使得他们非常喜欢用明火和大铁锅烧制肉食和汤食。进入15世纪，当时国王的意大利妻子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引进了很多新的原材料，比如姜、蒜、藏红花等等。在16和17世纪土耳其占领期间，土耳其人为匈牙利的饮食添入了红辣椒、番茄和土豆等新鲜的元素，同时匈牙利人还引入了法国的烹饪方法，并用浓烈的方式赋予了法餐新的生命。比如匈牙利闻名全球的鹅肝，将整块的鹅肝煎炸，撒上洋葱和辣椒粉，红辣椒和油脂的结合让鹅肝惊艳四座。更有趣的是，这个嗜辣的国度连酸奶酪都能配上红辣椒，让小麦听了连连啧舌，但是又用味蕾记住了这座城市，这样一座接地气的城市。它低廉的物价、传统的手工制品、亲民可口的馆子、热心朴实的市民，让小麦想起来就像吃过甜辣的食物，非常的暖心。

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宽敞的林荫大道，规范的环城公路，比比皆是的街心公园，古老的歌剧院，热闹的集市，安宁祥和的咖啡馆，踏上布达佩斯这块神奇的土地，就等于将古老而又全新的世界级大城市拥入了怀中。有多少美丽的传说在讲，有多少动人的歌谣在唱，起伏不断的心绪和徜徉的满足感挥洒在大街小巷，流水一般的宁静时光中，小麦甘愿浸润在这座城的片片砖瓦和一餐一味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午餐后，小麦驱车前往盖里特山。让小麦颇为惊讶的是，这座山的顶峰上也矗立着一座自由女神铜像，它同样是布达佩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据说当时为了纪念二次大战的结束，人们特意在这里建立了这尊自由女神雕塑，女神高举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棕榈叶，栩栩如生，飘然欲飞的样子，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深感和平的可贵。小麦站在山顶，随着自由女神的目光远眺，布达佩斯的全景一览无遗。美丽的多瑙河就像一条蓝色的飘带，缓缓流过城市，奔向布达佩斯平原。宽阔的河面上，造型各异的桥梁横跨其上，优美的建筑和教堂分列河流两岸，辉煌的皇宫和雄伟的国会大厦遥相呼应。如此诱人的美景，让小麦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上海啊，有一位49岁的宿管�3姨，她连续3年旁听上海交大专业课程，坚持背单词上网课。今年呢，她又多了一个身份，与儿子同

级的硕士研究生。这位宿管阿姨呢，名叫袁梦圆，可谓是人如其名了。那么她又有着怎样的圆梦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袁梦圆是上海交通大学留学生公寓的一名前台阿姨，每逢她值班啊，从早上10点钟开始忙碌，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能下班。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年近50岁了，还能够金榜题名。2018年，袁梦圆决定和儿子一起考研，最终呢，儿子被拟录取为复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袁梦圆被拟录取为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实啊，早在2018年入职交大之前，袁梦圆就经常旁听学校的汉语言和英语专业课程，旁听时间有3年多了。袁梦圆说啊，我喜欢旁听课程，不同的老师和不同的专业的授课给了我很多思维的启发，也锻炼和培养了系统的学习方式。由于年龄的关系，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了解到他的初衷之后，大家都表示欢迎和鼓励他。他呢，也能积极地参与课堂的讨论问答，在老师和同学的辅导交流当中，更好地理解了课程内容。袁梦圆曾经是河南新乡的一名银行职员，2011年来到上海全职陪儿子读书。2015年，儿子上大学之后，袁梦圆参加了成人高考，取得了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的本科。一次偶然的机会，袁梦圆在上海交大生活园区里边啊，看到了招聘公告，之后呢，他就应聘成为了上海交大留学生公寓的前台工作人员。他说啊，做这份工作看重的正是大学里边浓厚的学习氛围。袁梦圆说，后来儿子准备考研了，他呢就想陪着儿子，相互的督促，至少还能有个伴儿。袁梦圆的工作节奏是上一天休一天。2018年初决定考研之后，他是不在工作的路上，就在学习的路上。袁梦圆说，由于现在记忆力差，背诵效率又不高，英语就是他最大的难题，连着几百天背单词，一天都不敢懈怠。在与留学生日常的交流当中呢，他也坚持用英语，以此来锻炼自己的口语和听力。最终啊，他以53分的英语成绩成功的过线了。袁梦圆还报名参加了英语和政治的网课，坚持在线完成了500余节的课程，还常常回看复习。其实啊，强劲的学习动力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影响。袁梦圆这一家子呀，都像开了挂似的。袁梦圆的丈夫和她同岁，在河南的时候，丈夫呢是技校生，后来呢，在袁梦圆的鼓励之下，丈夫先是读了电大大专，又自考了本科，2002年考取了硕士，2005年又考上了博士。回忆起考研的过往点滴啊，袁梦圆止不住的笑意。眼下，这位学生眼中的前台阿姨即将启程前往广西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开启她人生的新篇章了。对于新学期的到来，袁梦圆充满了期待。她说，我渴望学习，始终在学习的状态当中，希望有考上博士的那一天。可是年龄是否合适，那还要看未来的情况。也希望能在硕士毕业之后当一名老师，这份努力不仅带给他成功，也让孩子受益匪浅，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从而呢得到了激励，梦圆了复旦，他才是值得人们追求的明星偶像啊！为了梦想拼搏的样子是最美的。好了，袁梦圆的故事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听首歌，稍后云生再跟您一块儿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

0: 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呀，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发现并且利用茶，据说是始于神农时代，这么一算呢，少说也有4000多年了。相信收听过咱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呢，也有不少是爱茶懂茶的茶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通过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来看看他是如何喝茶的。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叶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但是数十年来喝过不少茶，北平的双印，天津的大叶儿，西湖的龙井，洛安的瓜片，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洞庭湖的君山茶，武夷山的崖茶，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茶叶梗与满天星，随湖镜的高沫都尝过。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唯茶是上。茶字形近于图，声近于甲，来源顺古，流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份儿。上焉者细啜茗种，下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人奉茶。北人早起路上相逢，则问讯喝茶吗？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之必需品。孩提时，屋里有一把大茶壶，坐在一个有棉衬垫的藤箱里，相当保温，要喝茶自己斟。我们用的是绿豆碗，这种碗大号的是饭碗，小号的是茶碗，做绿豆色，粗糙耐用，当然和宋瓷不能比，和江西瓷不能比，和洋瓷也不能比，可是有一股朴实厚重的风貌。现在这种碗早已绝迹，我很怀念。这种碗打破了不值几文钱，脑勺子上也不至于挨巴掌。银托白瓷小盖碗是祖父母专用的，我们看着并不羡慕，看那小小的一盏，两口就喝光，泡两三回就得换茶叶，多麻烦。如今盖碗很少见了，除非是到故宫博物院拜会蒋院长，他那大客厅里总是会端出盖碗茶敬客，再不就是在电视剧中也常看见有盖碗茶。脖子啜茶那副狼狈相令人发虚，因为他不知道喝盖碗茶应该是怎样的喝法。他平素自己喝茶大概一直是用玻璃杯、保温杯之类，如今我们此地见到的盖碗多半是近年来本地制造的万寿无疆的那种样式，瓷厚了一些，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近有人回大陆，顺便探视我的旧居，带来我三十

近我们此地见到的盖碗多半是近年来本地制造的万寿无疆的那种样式，瓷厚了一些。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近有人回大陆，顺便探视我的旧居，带来我三十

有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帘卷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有朋自陆安来，赐我瓜片少许，叶大而绿，饮之有荒野的气息扑鼻。其中西瓜茶一种，真有西瓜风味。我曾过洞庭，船舶岳阳楼下，购得君山茶一盒，沸水沏之，每片茶叶均如针状直立漂浮，良久使舒展下沉，味品清香不俗。初来台湾，粗茶淡饭，颇想倾软囊之所有，在饮茶一端所上好龙井。店主将我上下打量，取8元一斤之茶叶以应，余元不满，乃更以12元者奉上，余仍不满。店主勃然色变，厉声曰：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我爱其壮直，现在此茶店门庭若市，已成为业中之翘楚。此后我饮茶，但论品味，不问价钱。茶之以浓艳胜者，莫过于功夫茶。朝家风月记说，功夫茶要细炭出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加之，气味方烈。

此后我饮茶，但论品味，不问价钱。茶之以浓艳胜者，莫过于功夫茶。朝家风月记说，功夫茶要细炭出沸，连壶带碗泼浇，真而细加之，气味方烈。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膨，想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唯一般茶馆应试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家者不易得。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了。

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7年8月29日，知名电视人董倩的新作《懂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书中，董倩向读者展示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她敏锐地发觉这些采访对象内心转瞬即逝的变化，真实地揭示人性，洞悉世态人心。这些珍贵片段的记录和思考，为读者展现出董倩很少展露的一面。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懂得》，一起读懂董倩。如果你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常常能看到这样一位戴着眼镜的知性主播。他友善而坦诚，不咄咄逼人，也绝不轻易放过，离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总是很近。很多观众叫不上他的名字。

名字，但记住了这个提问的记者，他就是董倩。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焦点访谈开始，先后在东方之子、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等栏目担任采访记者和主持人，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很多人称董倩是提问很厉害的记者，

本能心理尽最大努力记录保留下来，展现人性中最闪亮的地方。他曾说过，自己特别享受采访的过程，一场酣畅淋漓的采访比任何美食华服给他带来更多的满足。董德中的40多篇文章是董倩众多人物采访的浓缩，其中大部分受访者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通过这些文字，读者可以和董倩一起近距离地观察、感知、体悟，穿越事件的沼泽，与采访对象一起经历内心的出生入死，走进他们的内心和他们的生活。董倩写道，曾因一次采访落泪，是一位捐出女儿心脏的母亲。收到受捐者记录下的一页心电图，她却迟迟不敢听女儿心脏跳动的声音，因为她一直觉得女儿在未知的地方生活着，听见心跳倒是提醒她女儿不再会回来了，像被放在火炉上反复炙烤。书中不仅有这样平凡的面孔，也有董明珠这样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董明珠的人生因36岁时丈夫离世而转向，为了不指望任何人，不让儿子寄人篱下，她南下格力，发现了自己独立果敢的另一面，从一个生活重心在家庭温顺柔弱的女人，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她创造了世俗的成功，却无法享受世俗的幸福。主持人通常是聚光灯下摄影机前的焦点，主播台除了发布新闻外，也是展示个人魅力的舞台，但是董倩放弃了这一片领地，她的存在只为让你听到最真实最真诚的回答。董倩更愿意被称作记者，她曾执意要将新书封面作者介绍中的主播改为记者。她在自序中坦言，她最喜欢的状态是隐藏在摄像机后，就像珠宝台的黑丝绒一样，静静地衬托着每一颗宝石的独特。从入行至今，董倩坚守着这样的职业信条，20年如一日。网络媒体新兴之后，董倩依旧保持低调，很少袒露自我。她一直没有微博，最近才在朋友的劝说下开通，认证是她最爱的称呼，记者董倩，依然拒绝公开个人公众号。关于董倩，大众除了对她的采访节目和采访对象，其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如今主持人出书已不鲜见，文字后面闪耀着的是采访者的光芒和个性，与柴静看见展现的文艺感性，白岩松白说风格鲜明的深刻思考相比，董倩更加克制，更加无我。而同为新闻人，有一样的真诚敏锐，同样关注世情人心。好友白岩松在董倩新书的序言中说道，他一旦坐到人物专访提问人的位置上，那个心中有野马的董小姐就出现了，于是问题一个又一个发出。有趣的是，提问时他的语言流畅，呼吸自由，我们这些看客也因此有福了。显然他是先懂得自己，知道自己的喜好所在，然后懂得我们共同的好奇。用董倩的话来讲，就是怎么认识生活就怎么认识采访。董倩说，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抽身出来，到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心里去，把他们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更多的人，参照思考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董倩所理解的记者这个职业的幸福与职责，也是懂得带给我们的非凡体验。好了，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曲婉婷《阳光下的我们》。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无论是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写给年轻人的文章，题目是趁着年轻别穷得那么心安理得。研二刚开始的时候，隔壁寝室的两个小女孩小轩和方静因为奖学金的事情闹翻了。没有被选上的小轩气汹汹找到辅导员办公室，进门就问老师，为什么研一的时候申请助学金就能考虑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到了奖学金就不行了？我和方静的卷面分数一样，只是量化成绩比他低了几分，他钢琴弹得好，歌也唱得好，轻轻松松比别人拿更多量化分，还不是靠着家里有钱，他家条件那么好，还争这些干什么？老师解释说，小轩，奖学金的考量标准不是比谁家更穷，谁身世更可怜。一级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只能授予最优秀的那个学生。方静在担任班长期间，不仅为班级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同时成绩优异，而且这是大家投票的结果，不能因为他的家庭优越就不把荣誉给人家。小轩听完惭愧不已。有时候我们习惯性地将贫穷当成一块筹码来换取世界的同情和怜悯，却忘了同情终有尽时，怜悯终有限度。自此以后，小轩一改以往可怜世人的形象，他更加刻苦，同时积极参与班级的集体活动。研三，他如愿拿到了国家一级奖学金，并且成为了院系三个省级优秀学生当中的一个。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他受邀上台在全校师生面前发言。演讲末尾，他说，趁着我们还年轻，希望还没有磨灭，不必自怨自艾，因为无论你怎么抱怨，贫穷总是和富有为邻，愚笨总是和聪慧并肩，弱小总是和强大同行。我们无法改变家世和天赋，但绝不能让品格和操行也因此卑微蒙尘。请相信，贫穷只是一个过程，而远非结果。尽管这个过程可能甚为漫长，但漫漫旅途，寒冬过后，春暖花开，终有一答。实习那会儿，我所在的单位有个女孩，每月初发放工资，月中购物，月底银行卡余额通知，她都要大肆哭穷一番。大家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小穷姑娘。有天，她私下在群里说，我觉得主管总是针对我，就连组长都看我不顺眼，这些人难道没看见我才是每天工作最累的那个人好不好？天天加班还总挑我的刺儿。那段时间公司选拔了一批年轻员工去北京深造进修，他所在的市场部是重点选拔范围，但是名额里面却并没有他。加上月初的选题会上，他的 PPT 中多处数字纰漏，被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通，组长为此专门找他谈话，一连串的事情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那天午休，他照例一边吃零食一边刷娱乐新闻，忽然他一脸开心地跟我们说，听说没，这批离岗去进修的人只能领40%的工资补助，太不划算，幸好没选我，谁去谁是傻子。这时部门领导刚好进来，气氛一下子陷入空前的尴尬之中。你刚来面试的时候听说部门有外贸业务，嚷着要学好口语，这一年多过去了，你的口语学得怎么样？要不是你一边看娱乐视频一边做 PPT， 选题会上能犯错吗？我之前给你们市场部做了一套6000多的精品课，后台唯独你没点开学习过一节课，倒是视频网站充会员的时候积极得很。 老是哭穷，老是抱怨，怎么不想想你的工资为什么是部门最低的？为什么这次选拔人才没有你？领导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一年后，进修的这批员工回到公司，成为市场部的主力军，而小琼姑娘则在3个月前被辞退了。同事跟我说，你可以觉得现状安逸，不想改变，但别忘了，别人可不给你这样的机会。丛林法则，群狼环伺，最可怕的就是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贪图安逸和不思进取，一面喊穷哭穷，一面又心安理得。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不如意都是别人在针对你，很可能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努力。与其整天抱怨为什么穷的人是我，不如反问一句，难道不是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吗？一次我去采访一个电影导演，他讲述了自己刚来北京当北漂的故事。那时他兜里只有37.5块钱，后来打工开公司，跟人合作第一部电影，中途遭遇投资方撤资，合伙人跑路，留下了一个空壳公司和一屁股债务。想躲出去，想跟制作公司的人解释，想把真相公诸于世，但有用吗？那些痛苦依旧加诸在你身上，你躲不掉。后来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理所应当把这些原因都推到一边，你必须去解决他们。穷不怕呀，我还能比刚来北京的时候更穷吗？可怕的是别人把你害得很惨，你还想当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觉得成为一个失败者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多人在挣扎中突围，在低谷中攀登，在险路上通关，都不曾言弃，你凭什么心安理得地活成一个穷人呢？实习前，导师把我们8个他带的研究生叫到跟前，在那番殷殷嘱咐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尤其清楚。他说，古人讲安贫乐道，但古人却从来没说过安穷乐道。扶贫有国家，想不穷得靠自己。微言大义，深以为然。曾几何时，你也曾厌恶那样的自己，厌恶在本该拼命的岁月却懒出一副理所当然，穷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明明自责不安，惶恐焦虑，同时又心存侥幸，畏首畏尾，贪图当下的安稳，害怕一举一动都会带来麻烦，又担心岌岌可危的结果提前到来时变得一无所有。没有人能幸运地成为那只从温水中跳出去的青蛙，其实你根本无需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只是趁着我们还有激情与梦想，趁着我们还年轻而飞扬，跳出温水，跳出舒适区，去做些什么，别让自己穷的那么心安理得，仅此而已。是啊，趁着年轻，别穷的那么心安理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共勉的一句话。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和思考。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

0: 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常言道，有理不在身高，教育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相信很多宝爸宝妈都有这样的经历，当孩子淘气的时候，越是大声训斥，孩子越是听不进去，让人愤怒的措施一遍遍地赶着上演，像是刻意跟你作对似的。次数多了以后，会明显觉得对孩子束手无策。其实这时候该考虑改用低声教育的方式了。今天的节目，爱佳来和您分享，低声教育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节目一开始，爱佳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是低声教育。有一位姑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她从小就习惯了爸爸的高嗓门，无论和谁说话，爸爸都是大眼睛一瞪，声如铜铃。伯父和人说话也是这样，貌似天生的大嗓门。用她妈妈的话来说，这哥俩和人说话永远像是在吵架，就不能声音小点，慢慢的清楚的说吗？到后来，小姑娘长大嫁人了，有一天突然发现公公婆婆之间的说话方式很有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日常间的柴米油盐都是慢慢的和和气气的说。小姑娘这才明白，正常的说话方式就应该是这样的。又联想到平日里我们教育孩子总是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提高了音量，带上了情绪，逼迫孩子看我们的脸色行事，让他们根据我们音量的高低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当孩子犯错时，你愤怒地大吼大叫，结果无非两种：孩子被你吓住了，满脑子的恐惧感，根本没心思去思考为什么错了，只盼着你赶快结束训斥；另一种结果就是孩子被你激怒了，大吼大叫回击你，也不考虑错在哪儿了，只想着如何跟你对着干。但是当你压低声音，语调平静严肃地跟孩子谈话时，你会在孩子眼里变得不怒自威，孩子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恐惧和抵触，这时候你再跟孩子讲道理辩对错，效果就会好很多。说话是一门艺术，我们要教育孩子如何说话，就更需要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爱佳希望宝爸宝妈们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能把这一点教给他。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开心的事看场合说。这就是爱佳今天要说的

低声教育。低声教育是与教育孩子大喊大叫相反的一种教育方式，很多家长常常为管教孩子效果不佳而束手无策。不管你是嚷嚷不休的说服教育，还是大喊大叫的命令式教育，孩子全然不理你。如果经常对做错事的孩子高声斥责，不仅收不到效果，反而对孩子的性格养成、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这时候宝爸宝妈就要考虑改用低声教育的方式了。心理学家对表达哪些事情该用怎样的声调进行了研究，发现处理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声调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大人批评孩子用低声调，孩子更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低声调可以使人理智一些，情绪平和一些，也可使孩子抵触逆反的心理防线有所松弛，有利于沟通。低声调可以赶走愤怒。父母是孩子人生中任教时间最长的老师，大人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最大。遇事暴躁不冷静，开口大声责骂的父母，肯定对孩子的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么，如何做到低声教育呢？首先，批评孩子要降低声调。低声批评孩子不仅可以集中对方的听力，而且也可以先发制人，不让孩子使用高声调。生活中常看到大人高声责骂孩子，孩子反抗的声音也不低，双方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惹得大人一肚子气，孩子也不服气。其次，运用正确的语气和措辞。对许多父母来讲，控制自己不去批评孩子是很难的，因此说话前请三思，运用恰当的语气和措辞效果会很好。比如，我爱你，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接受，这种话初听会觉得很生硬，但过一会儿孩子很自然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了。第三，把你的期望解释给他们听。比如带孩子逛超市，告诉他不要乱动商品，并警告如果违反的后果将是什么。你要从头到尾贯彻到底，并不需要大声威胁。最后，不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就事论事，不要随意发泄对孩子的情绪，不要使用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语言。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别人，包括爸爸妈妈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信任会使孩子产生自信，是他们前进的重要动力。每一个爸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打骂教育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一时起到的作用也不会长久。平和的心境，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有的，这需要健康的爱好，良好的生活规律做铺垫。一个常读书勤运动的妈妈，内心更阳光开朗，也就更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孩子良好沟通。跟孩子低声说话，降下的不只是声调，还有那颗浮躁的心。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如今电视已经是家家必备的电器，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旦闲下来看电视还是重要的娱乐活动。接下来的时间，爱佳就来说说孩子看电视危害到底有多大。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三岁以前，脑部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快速的发展，即使是玩着自己的手指都牵涉到脑部神经去掌管弯曲、伸缩、拉直、抓紧等模式。宝宝玩玩具时，通过戳它、咬它、将它丢在地上来研究玩具，从中学到空间、声音，得到满足感。这种关键性的脑部发育将在三岁时停止发展。而当宝宝盯着电视看的时候，他几乎什么都不做，似乎被催眠了一样，弄出其他声音都不行。这时，这些精神中枢的通路将停止建立。看电视损伤孩子的视力的同时，也剥夺了孩子学习生活经验的机会。所以，三岁以前最好不要让宝宝看电视。因为过早看电视会威胁宝宝健康，尤其是对大脑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人对物体有认识是因为脑细胞受到重复刺激，但电视画面难以重复刺激婴幼儿的脑细胞，反而会令脑神经回路产生异常，所以经常看电视的孩子注意力难以集中。看电视不同于看书，看书可以促进发育，提高儿童的分析思考能力，而看电视属于一种被动接受的行为，会阻碍孩子体会真实的世界，限制其想象力。三岁前大脑发育应完成约80%，经常看电视会延缓大脑发育，且这一影响是不可逆的。小孩子看完电视后都很兴奋，变得多动，这是因为孩子坐着不动看电视，电视影响刺激，让身体有想动的冲动，但孩子又要继续看接下来的情节，所以这种刺激被压抑下来，一旦关了电视会把这些能量毫无目的的释放出来，这样会让孩子异常兴奋，很长时间也不会安静下来休息，甚至梦中也会出现动画情景，影响孩子的睡眠质量。褪黑素和睡眠质量紧密相关，对青春期发育调节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婴幼儿是在睡眠中长个，研究发现，长时间看电视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如果连续一周不看，孩子体内的褪黑素水平能上升30%。所有的孩子都要活跃地玩耍，不仅是由于玩耍能够锻炼身体，还是因为它能够促进智力和社交能力的发展。每一回父母打开电视，就剥夺了一次孩子获得重要技能的机会，比如交流、思考、创造和判断的能力。孩子长时间看电视，与外界沟通交往减少，会使心理发育产生障碍，性格易孤僻，甚至产生自闭等问题。长期看电视还会影响孩子的想象力，孩子看电视占据了他的心智发展时间，限制了练习想象力的机会，一味的被动接受大人创造出来的影像，孩子依赖外界力量帮他们创造影像和想法，抹杀了孩子自己内在想象的能力，严重削弱了他健康成长的过程。想象力是通往人类灵性世界的门槛，是每个孩子 不可缺少的能力之一。习惯性看电视对于阅读的分析式思维及程序也是对立的。对于习惯性看电视的孩子而言，他们的眼睛肌肉被训练成盯在固定的一点上，阅读这种眼睛移动过程对他们变成一种不自然的负担。如果我们想要让孩子无约束地长大成人，他们不仅需要发展出读写分析思考的能力，更需要使用读写思考来发展出对学习的热爱。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建议宝爸宝妈们正确引导孩子。首先，应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尽量多陪孩子，尽量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和社交活动，减少孩子与电视相处的时间，同时与孩子约定严格的看电视时间，大人小孩共同遵守。其次，要有选择地让孩子看电视。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早期教育在孩子一生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早期的思想教育不能少。孩子天生就喜欢模仿，爱模仿电视中人物和情节，而且没有善恶的自我分辨能力，因此家长应该慎重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电视节目。最后，爱家要说的是，看电视时一定要注意宝宝的用眼卫生，电视机的角度和距离要适当，应该与电视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2米到2.5米合适。距离太近了会增加眼睛里睫状肌调节晶状体的负担，时间长了容易致使近视眼的发生。看电视时还要讲究坐的姿势，应该让宝宝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姿势不端正则可能

会导致脊柱弯曲的发生。看完电视以后，身体要适当的活动舒展一下，因为一直坐着不动，身体的关节肌肉都比较僵硬。做些轻微的运动，让身体血液循环回归正常，然后再做其他事情。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或者要求，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到了。
6: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

0: 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4: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3: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7: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常言道，有理不在身高，教育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相信很多宝爸宝妈都有这样的经历，当孩子淘气的时候，越是大声训斥，孩子越是听不进去，让人愤怒的错事一遍遍地赶着上演，像是刻意跟你作对似的。次数多了以后，会明显觉得对孩子束手无策。其实这时候该考虑改用低声教育的方式了。今天的节目，爱佳来和您分享，低声教育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7: 节目一开始，爱佳先来说说到底是爸爸的高嗓门。无论和谁说话，爸爸都是大眼睛一瞪，声如铜铃。伯父和人说话，爸爸的高嗓门。无论和谁说话，爸爸都是大眼睛一瞪，声如铜铃。伯父和人说话也是这样，貌似天生的大嗓门。用他妈妈的话来说，这哥俩和人说话永远像是在吵架，就不能声音小点，慢慢的清楚的说吗？到后来小姑娘长大嫁人了，有一天突然发现公公婆婆之间的说话方式很有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日常间的柴米油盐都是慢慢的和和气气的说。小姑娘这才明白，正常的说话方式就应该是这样的。又联想到平日里我们教育孩子，总是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提高了音量，带上了情绪，逼迫孩子看我们的脸色行事，让他们根据我们音量的高低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当孩子犯错时，你愤怒地大吼大叫，结果无非两种：孩子被你吓住了，满脑子的恐惧感，根本没心思去思考为什么错了，只盼着你赶快结束训斥；另一种结果就是孩子被你激怒了，大吼大叫回击你，也不考虑错在哪儿了，只想着如何跟你对着干。但是当你压低声音，语调平静严肃地跟孩子谈话时，你会在孩子眼里变得不怒自威，孩子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恐惧和抵触，这时候你再跟孩子讲道理辨对错，效果就会好很多。说话是一门艺术，我们要教育孩子如何说话，就更需要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爱佳希望宝爸宝妈们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能把这一点教给他。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开心的事看场合说。这就是

大家今天要说的低声教育。低声教育是与教育孩子大喊大叫相反的一种教育方式，很多家长常常为管教孩子效果不佳而束手无策。不管你是嚷嚷不休的说服教育，还是大喊大叫的命令式教育，孩子全然不理你。如果经常对做错事的孩子高声斥责，不仅收不到效果，反而对孩子的性格养成、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这时候宝爸宝妈就要考虑改用低声教育的方式了。心理学家对表达哪些事情该用怎样的声调进行了研究，发现处理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声调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大人批评孩子用低声调，孩子更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低声调可以使人理智一些，情绪平和一些，也可使孩子抵触逆反的心理防线有所松弛，有利于沟通。低声调可以赶走愤怒。父母是孩子人生中任教时间最长的老师，大人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最大。遇事暴躁不冷静，开口大声责骂的父母肯定对孩子的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么如何做到低声教育呢？首先，批评孩子要降低声调。低声批评孩子不仅可以集中对方的听力，而且也可以先发制人，不让孩子使用高声调。生活中常看到大人高声责骂孩子，孩子反抗的声音也不低，双方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惹得大人一肚子气，孩子也不服气。其次，运用正确的语气和措辞。对许多父母来讲，控制自己不去批评孩子是很难的，因此说话前请三思，运用恰当的语气和措辞效果会很好。比如，我爱你，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接受，这种话初听会觉得很生硬，但过一会儿孩子很自然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了。第三，把你的期望解释给他们听。比如带孩子逛超市，告诉他不要乱动商品，并警告如果违反的后果将是什么。你要从头到尾贯彻到底，并不需要大声威胁。最后，不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就事论事，不要随意发泄对孩子的情绪，不要使用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语言。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别人，包括爸爸妈妈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信任会使孩子产生自信，是他们前进的重要动力。每一个爸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打骂教育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一时起到的作用也不会长久。平和的心境、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有的，这需要健康的爱好、良好的生活规律做铺垫。一个常读书、勤运动的妈妈，内心更阳光开朗，也就更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孩子良好沟通。跟孩子低声说话，降下的不只是声调，还有那颗浮躁的心。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如今电视已经是家家必备的电器，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旦闲下来看电视还是重要的娱乐活动。接下来的时间，爱佳就来说说孩子看电视危害到底有多大。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三岁以前，脑部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快速的发展，即使是玩着自己的手指，都牵涉到脑部神经去掌管弯曲、伸缩、拉直、抓紧等模式。宝宝玩玩具时，通过戳它、咬它、将它丢在地上来研究玩具，从中学到空间、声音，得到满足感。这种关键性的脑部发育将在三岁时停止发展。而当宝宝盯着电视看的时候，他几乎什么都不做，似乎被催眠了一样，弄出其他声音都不行。这时，这些精神中枢的通路将停止建立，看电视损伤孩子的视力的同时，也剥夺了孩子学习生活经验的机会。所以，三岁以前最好不要让宝宝看电视，因为过早看电视会威胁宝宝健康，尤其是对大脑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人对物体有认识是因为脑细胞受到重复刺激，但电视画面难以重复刺激婴幼儿的脑细胞，反而会令脑神经回路产生异常，所以经常看电视的孩子注意力难以集中。看电视不同于看书，看书可以促进发育，提高儿童的分析思考能力，而看电视属于一种被动接受的行为，会阻碍孩子体会真实的世界，限制其想象力。三岁前大脑发育应完成约80%，经常看电视会延缓大脑发育，且这一影响是不可逆的。小孩子看完电视后都很兴奋，变得多动，这是因为孩子坐着不动看电视，电视影响刺激，让身体有想动的冲动，但孩子又要继续看

接下来的情节，所以这种刺激被压抑下来。一旦关了电视，会把这些能量毫无目的地释放出来，这样会让孩子异常兴奋，很长时间也不会安静下来休息，甚至梦中也会出现动画情景，影响孩子的睡眠质量。褪黑素和睡眠质量紧密相关，对青春期发育调节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婴幼儿是在睡眠中长个儿。研究发现，长时间看电视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如果连续一周不看，孩子体内的褪黑素水平能上升30%。所有的孩子都要活跃地玩耍，不仅是由于玩耍能够锻炼身体，还是因为它能够促进智力和社交能力的发展。每一回父母打开电视，就剥夺了一次孩子获得重要技能的机会，比如交流、思考、创造和判断的能力。孩子长时间看电视，与外界沟通交往减少，会使心理发育产生障碍，性格易孤僻，甚至产生自闭等问题。长期看电视还会影响孩子的想象力，孩子看电视占据了他的心智发展时间，限制了练习想象力的机会。一味地被动接受大人创造出来的影像，孩子依赖外界力量帮他们创造影像和想法，抹杀了孩子自己内在想象的能力，严重削弱了他健康成长的过程。想象力是通往人类灵性世界的门槛，是每个孩子不可缺少的能力之一。习惯性看电视对于阅读的分析式思维及程序也是对立的。对于习惯性看电视的孩子而言，他们的眼睛肌肉被训练成盯在固定的一点上，阅读这种眼睛移动过程对他们变成一种不自然的负担。如果我们想要让孩子无约束地长大成人，他们不仅需要发展出读写分析思考的能力，更需要使用读写思考来发展出对学习的热爱。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建议宝爸宝妈们正确引导孩子。首先，应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尽量多陪孩子，尽量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和社交活动，减少孩子与电视相处的时间。同时，与孩子约定严格的看电视时间，大人小孩共同遵守。其次，要有选择地让孩子看电视。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早期教育在孩子一生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早期的思想教育不能少。孩子天生就喜欢模仿，爱模仿电视中人物和情节，而且没有善恶的自我分辨能力，因此家长应该慎重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电视节目。最后，爱家要说的是，看电视时一定要注意宝宝的用眼卫生，电视机的角度和距离要适当，应该与电视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2米到2.5米合适。距离太近了，会增加眼睛里睫状肌调节晶状体的负担，时间长了容易致使近视眼的发生。看电视时还要讲究坐的姿势，应该让宝宝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姿势不端正，则可能会导致脊柱弯曲的发生。看完电视以后，身体要适当的活动舒展一下，因为一直坐着不动，身体的关节肌肉都比较僵硬。做些轻微的运动，让身体血液循环回归正常，然后再做其他事情。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或者要求，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明天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见如故和无话不谈，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冰敷你只是太爱你。

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你说的话题我感兴趣，你叫我听的歌我觉得有意义，你说的电影我都会去看，包括你说伤口的那一朵花开得很美，我也会觉得灿烂极致，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

听过很多人的爱情故事，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开心的，他们或是远隔千里，每天只能用文字、用视频、用语音来传递爱意，他们或是仅仅隔了一个宿舍楼，每天一起散步后还会回到寝室躺在床上聊天。似乎想念就是一段感情中的常态。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期盼着自己能够马上长大，逃离父母的约束，去外面看一看五彩斑斓的世界。可长大之后，每次回家看着那细细的皱纹慢慢爬上父母的脸颊，看着稀疏的白白的头发，才知道那些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已经不在。王胜，20年前的自己。

0: 多了，每天坐在摇椅上晃。他开始不喜欢热闹，有时只是背着手在街上逛。妈妈头发也白了，吃力地在阳台晾着衣裳，踮起的脚尖在发抖，衣架上挂满了时光。
1: 20年前的自己，喜欢穿着妈妈织的灰色毛衣，和爸爸有说不完的话，从不担心他们有天会老去。这首歌唱给正在听歌的你，希望20年后的你再次听到的时候，内心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遗憾。

0: 浮屠三生，黄粱一梦，那些今生无缘再见的人，就让他出现在梦里吧。
1: 若不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自从分开了以后，我每天都会沉浸在幻想当中。我幻想有一天在深夜、清晨或者午后，你会给我发一条很长的信息，当然简短一点也没有关系，告诉我你想我了。李学士，他不曾。

于我而言，能够与爱人途经人生的旅途，品尝所谓爱的意义，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们经常感叹生活不易，人间不值得。我们都曾越过崇山峻岭，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3: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3: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

0: 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 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0: 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也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7: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8: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万斤左右，花菜在1万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4: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0: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1: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4: Participating,
15: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4: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6: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和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7: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8: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9: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8: 旅客王姿月：
20: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G7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 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6: 追求最新的资讯，
4: 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老街换新貌，滨州东西大街改造升级，居民出行更舒心；滨州金色动员令吹响田间，夏收保障网全面铺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1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狠抓责任落实，注重标本兼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首先来到兰波国际购物中心，现场检查消防、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市场巡查，备齐消防设施，严把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等关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市博物馆项目现场，陈家宝查看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后指出，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作业流程，强化现场管理，确保施工安全、质量安全。在爱四季酒店，陈家宝详细了解应急消防设施配备情况，要求常态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定期开展设备检修维保，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滨河小区，陈家宝听取小区市场管理消防安全情况汇报后强调，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畅通消防通道，规范电动车停放及充电秩序，坚决杜绝非线充电、上楼充电。最后，陈家宝来到下沟煤矿，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狠抓顶板、瓦斯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加大安全投入，规范班前安全教育，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相关部门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和全方位监管，重拳打非治伪，确保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17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先后到火石嘴壳牌加气站、滨州宏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美琴运输建筑工地、城区城中村及居民自建房、一号方涵清淤项目等地，重点排查燃气储运、废品仓储、建筑高空作业、城中村消防安全等，听取了安全管理情况汇报，查看了日常巡检、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工作落实情况，并现场交办发现问题，要求厉行厉改。尚小刚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燃气、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领域，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压实主体责任，补齐短板漏洞。要做好假日期间值班值守工作，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从严落实管控措施，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全市人民平安过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18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到爱巷安居小区110千伏京西变电站、咸阳公路加油站等地，实地检查城中村消防安全、小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及省专项整治专班反馈问题整改、电力运维保障、危化品经营及场所消防安全等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李军深强调，相关部门单位、街道、经营主体要抓实城中村、居民小区消防隐患排查，整治楼道堆物、非线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 配齐消防设施并定期维护，加大入户宣传和日常巡查力度，压实物业、村组管理责任，严防住宅火灾。要做好变电站设备日常巡检维护，规范站内作业安全操作，及时消除设备故障隐患，优化电网调度，完善应急抢修机制，保障辖区供电安全稳定。要从严抓好加油站工作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严格规范泄油全流程作业管控，加强全域危化品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危化品经营安全底线。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老街换新貌，滨州东西大街改造升级，居民出行更舒心。本台记者杨帆、张磊、程倩报道。记者张磊，
1: 我脚下平整宽敞、设施完备的道路啊，就是全新竣工的滨州市东西大街管网改造工程。东西大街承载着滨州城市通行、商贸往来、便民通勤的核心功能。本次工程采取分段作业、错峰施工，施工快、工期短，对群众影响小，并立足城市聚焦、高标准实施道路翻新、雨污分流、沿街风貌提升等多项工程，兼顾通行功能、排水防灾、城市颜值多重需求。
0: 道路改造提质，民生福祉升温。据了解，东西大街全线总长2公里，本次街道升级改造较原定工期提前1个月完工。对于这条路的全新蜕变，沿街的群众有着最真切、最直观的感受。市民杜海燕：
2: 以前这边路面，今天下雨，人上下班那个路面积水太多，跟我上下班走成不方便。然后那个水家里那个水压也不够。经过维修之后，路面现在也平整了，上下班也方便了，家里用水也水压也够了，给我带来很多方便了。
0: 城市更新改造既是便利民生的实事，也是提升城区宜居品质的好事。道路提升改造期间，广大商户积极配合，全力支持城市建设，用包容和担当见证城市蝶变。商家孙希元：
3: 前段时间修楼的时候嘛，确实对生意有些影响，因为顾客来回要绕路，有些人都不愿意绕。但是路修好拓宽以后嘛，生意能好站着，顾客电池也方便，停车也方便，路也宽。作为我商家来说的话，我很理解，因为这是个民生工程，干啥都方便，为了查一个发展啊，设一个作为商家能理解。
0: 记者张磊：
1: 如今道路全线竣工通行，既疏通了城区东西向交通大动脉，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也美化了老城沿街风貌，补及老城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了民心工程，持续赋能滨州文明城市建设与城区宜居品质提升。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端午将至，粽叶飘香。6月16日，城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端午巧手传俗主题活动，通过贴喜蛋、系五彩绳、制作艾草花束等特色民俗体验，让辖区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韵味。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温馨热闹，社区工作人员精心筹备各类物料，设置民俗体验环节，老人们巧手装饰端午喜蛋，一张张精美贴纸让喜蛋焕然一新，大家围坐一起学习系五彩绳、绑扎艾草菖蒲花束，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端午挂艾草、系彩绳、贴喜蛋的民俗寓意，耐心指导居民动手制作。一根根五彩彩绳绕于腕间，一束束清爽雅致的艾草花束陆续成型，寄托着祈福纳祥、平安健康的美好祝愿。城西社区居民李巧玲：
4: 咱社区办的这个就端午节活动很好，办的态度好，热情，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关心，尤其咱们要把这个传统的端午节要留。

0: 传下去。
1: 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老少同乐，邻里欢聚，不仅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文化魅力，进一步传承弘扬了端午民俗文化，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了社区温情。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艾草青青，粽叶飘香。6月16日，南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粽叶飘香送温暖、社区欢聚享安康端午节活动，以丰富多彩、温情满满的民俗活动拉近邻里距离，传承传统端午文化，让辖区居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浓节日氛围与社区温情。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和彩虹幼儿园的小朋友登台表演，舞蹈、戏曲、独唱轮番上演，精彩的文艺展演赢得现场居民阵阵掌声。演出间隙，社区工作人员穿插消防安全知识宣讲，为大家讲解日常防火、防灾避险等实用知识，让大家在娱乐的同时学到安全技能。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还贴心为现场小朋友佩戴五彩绳，一根根色彩斑斓的红绳缠绕在孩童手腕，承载着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趣味满满的包粽子互动环节引得居民们积极参与，现场早已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齐全食材，大家围在一起啄叶、贴米、放线、捆绳，有条不紊，默契配合。经验丰富的群众耐心手把手指导新手和孩子，邻里间互帮互助，其乐融融。大家在传统民俗体验中拉近了邻里距离，尽显温馨和睦的节日氛围。社区群众李敏：
2: 今天和李敏在南街社区看了表演，然后跟孩子们一起包了粽子，心里特别开心，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聚在一起。
1: 本台记者季天德报道。6月17日，水口镇大王村开展端午主题活动。活动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立足村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市司法局公证处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等方式，让群众清晰了解公证业务办理流程、法律效力，让公证服务走进寻常百姓。活动还专门设置义务剪发志愿服务点，为村内老年人、特殊群体免费理发，获得了村民一致好评。浓浓粽情传递温情，大家边吃粽子边聊家常，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进邻里感情，营造了团结和睦、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理论宣讲、法治服务和便民实事有机结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眼下关中平原进入三夏大蟒时节，微风拂过田间，层层麦浪翻滚，滨州大地处处呈现农机轰鸣、农户丰收的繁忙图景。6月15日，滨州市太峪镇段井村率先开镰作业，打响全市28万亩小麦夏收第一仗，全市各镇街道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粮食转运车等农机装备，分组分片下田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保障夏粮颗粒归仓。段井村连片麦田里，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穿梭往复，滚滚麦秆送入机身，脱粒、秸秆粉碎、麦粒清旋多道工序同步完成，饱满的麦粒哗啦啦流入运粮车，田间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农机手王玉良紧握操作杆，目光紧盯收割仓，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今年雨水和光照充足， 小麦、穗大粒薄，一亩多地就能装满一整车，亩产量将近千斤，干起活来浑身有劲。等这一片地块收完，水口镇等地的小麦也将进入收割期，正好接续作业，不空档。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级，夺取夏粮丰收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关键一仗。近年来，随着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滨中农户积极添置旋耕机、植保无人机、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农业设备，耕地、施肥、病虫害防治、粮食收割全链条基本实现机械化，彻底改变传统农耕方式，在提升粮食生产质效的同时，有效降低种植成本。等候麦粒转运的农户陈飞龙看着运粮车，满心欢喜。从开春播种、田间植保到成熟收割，全程机械化一条龙作业，省时省力又高效。今年小麦籽粒饱满，成色优良，产量和品质均优于往年，收成十分可观。在田间地头，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农机技术深度融合，惠农稳粮的初心始终未改，既稳住农户增收盼头，也夯实耕地增产底气，整片沃野涌动着丰收生机。据滨州市农业部门统计，2026年滨州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 27.1 万亩。当前全市夏收工作由南向北分片有序推进，各镇街道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优化农机跨村调度与作业排班方案，精准对接成熟地块与作业机械，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清运一块，全力确保全市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真。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驶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宫铃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3000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韵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如有清风化剑气。坐在驶离故乡的火车上时，耳机里正放到郑浩的那句：人生得意须尽欢，一首情歌两难。窗外的田地、电线杆和远处矮小的房屋被速度拉成模糊的色块。我将额头抵在微亮的车窗上，心里反复滚着却是另一个更坚硬的句子：辞家千里有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那不像是，倒像一句烙进脊梁的咒语。热夏的风从月台那头扑来，穿过暖暖闭合的窗门，重重地扑在我的怀里，像一场盛大的不容拒绝的送别。我知道我生命里那个无所事事的只属于蝉鸣与溪流的夏天，就此被留在了身后。起初那二十少年意是锋利的，一把出鞘便想斩断些什么的剑，它斩向陌生城市里看似冰冷僵硬的规则，斩向人际间令人疲惫的周旋，甚至斩向深夜里那个偶尔想退缩的自己。我以为的争气是咬紧牙关的对抗，是让世界看见我的棱角和寒光。我租住的小屋有一扇西窗，黄昏时分，落日的光线挤过对面高楼的缝隙，在屋内敲些分割出一层一层若有若无的界面，像极了那年冬日巷口蒸腾的水雾。我站在这光与暗的交界，仿佛也站在一个旧我与新我被迫剥离的峭壁边缘。那时我不懂，有些斩断并非像

0: 外，而是向内。那淬火的锤段首先落在自己天真的梦幻上。真正的千里很快显露出它粗糙的砂质质地。他是在便利店加热便当时想起母亲厨房里那碗手擀面的滋味，是在应酬场合挤出熟练的笑容时喉间却泛起旧日与好友在星空下痛饮的辛辣，是无数个加晚班的深夜独自走回公寓，看自己的影子被路灯拉长又缩短。陪伴我的只有耳机里循环的徐静欢。歌里唱尽悲欢离合，唱阴晴圆缺，而我手里攒着的是明天的会议提纲和永不停歇的 KPI。 徐静欢的洒脱与无比争气的沉重在我体内日夜争吵，仿佛海与天在事业尽头那令人心慌的融合。我们畏惧那种无差别的灰蓝，或许正是因为人在绝对的混沌中会失去自我的形状。我死死抓住蒸汽这块浮木，不敢松手，生怕一松手就会坠入那片名为平庸或失败的单调的无垠里。直到某个同样预热的夜晚，我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熬了第三个通宵，方案第无数次被驳回，身心俱疲到极点。我走到消防通道的窗口想抽支烟，却只是怔怔地望着城市璀璨而无声的灯火。忽然一阵久违的浩大的凉风从楼宇间穿过，猛地灌满我的衬衫。那一刻我猝不及防打了个寒战，没有听到蝉鸣，却奇妙地在灵魂深处听见了咔嚓一声极细微的轻响，不是断裂，是成型。我忽然了悟，那扑向我怀中的夏从未真正离开，它只是将那份漫山遍野不管不顾的热烈浓缩淬炼了。它不再是外显的锋芒，而是内蕴的一口真气。所谓清风化剑气，并非将宝剑磨成圆润的顽石，而是将那横冲直撞的剑意化如无处不在的呼吸之中。我不再试图用剑去劈砍生活的巨岩，而是学习如风一般穿过它密布的空隙，寻找自己的路径。争气不再是对着虚空咆哮我必须赢，而是深夜里默默将手头的事做到无可挑剔的我还在做。少年意气并未被斩杀，它只是沉潜了，从燎原的火变成了绕在肺腑里温润而持久的碳。前路仍有千里，风霜雨雪皆是寻常。我或许还会在某个疲惫时刻想起《正好歌声》里那片劝人放下的言语，但更多的时候我会像今夜一样站在高楼的风口，任那化剑的清风贯通我的胸膛。我知道故乡夏夜的星光正落在我每一步力求坚实的脚印里，那务必争气的初衷也不再是沉重的枷锁，而成了清风起时回荡在天地间一道清越的剑鸣。此去千里，清风送我，剑已在身，不斩浮云，只斩彷徨。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0: 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大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9: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7: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9: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7: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你给开个价吧。
9: 滚，有多远滚多远。
7: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9: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7: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9: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10: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7: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9: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
10: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7: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9: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白小雪出差，她在火车站附近呢，手机被偷了，急中生智，马上请朋友给自己手机发了一条信息：
7: 姐，火车快开了，我等不到你先上车了，欠你的20000块钱我放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号柜子那儿，密码是1685。
9: 半小时后，偷手机的二货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的柜子前被逮个正着。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11: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9: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11: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9: 阿贵沉默了几

0: 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1: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0: 突然间，老师的电话响了。
2: 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
1: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0: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儿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1: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0: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大头刚上大学那会儿啊，天天旷课，有的时候有的课甚至连老师都没见过。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去听课，刚好遇到老师点名，可是全部都点完了，居然还没有叫到大头的名字。他一气拍桌子站起来说：“哼，瞧不起人吗？为什么不点我的名字？”
1: 旁边同学赶紧拉了拉大头，小声说道：“同学，你可能走错教室了。”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呵呵，我有强迫症。”“
1: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九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1: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九根你看着办吧。”
0: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两只土狗。虽然这两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
3: 王总，您这两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4: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0: 铁柱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1: 就是旺财跟来福。”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
4: 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3: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1: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
4: 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0: 只见大头不醒，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4: 哦，谢谢舅舅。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
5: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小王在放学路上捡到100块，哎呀太好了，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正愁没钱花呢。正在大头开心的时候，正在小王开心的时候，一个阿姨找了过来。
5: 你好小同学，这钱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能还给我吗？
4: 什么？你掉的？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呢？
5: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4: 你在哪个银行取的？
5: 工商银行啊，怎么了？
4: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的，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老王和儿子正在看电视，突然男主角跪下来向女主角求婚。这儿子很好奇地问老王，
5: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啊？
4: 没有。
5: 为什么呀？
4: 你妈说以后跪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就免了。
5: 前几天单位聚餐，大头要了一大瓶可乐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大头晃着可乐瓶对服务员说道，
4: 服务员，这个还有吗？
5: 服务员赶紧走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脸真诚地说，

0: 先生，确实里边没有了。
1: 珍珠啊，问你个问题啊。
0: 可以呀，你问吧。
1: 你看，跟女朋友分手了就叫前任，那分手了又和好叫啥呢？
0: 叫连任。
1: 大头周末回家，一整天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嗑瓜子，他看着妈妈在打扫卫生，老爸在卧室睡觉。于是大头问妈妈：
0: 妈妈，如果时间倒流，你还会选择嫁给爸爸吗？
1: 会呀、啊、怎么了？
0: 哇，我好感动哦。虽然妈妈你经常抱怨爸爸的各种小毛病，但是还是深深的爱着爸爸呀。
1: 呵呵，你怎么不问问如果时间倒流我还会不会生你呢？
0: 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铁柱要出差，向老板预支了3000块钱。第二天铁柱醒了以后，就发现老婆已经出门了，而钱包里的钱也不见了。铁柱马上就火了，家贼难防啊，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儿要问个清楚。
1: 老婆，我钱包里的钱昨天是不是怕冷就跑你包里去了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猪马珍珠。大头又被变相催婚了。一天，老妈跟大头抱怨说：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带孙子，感觉自己很孤立。
1: 那您想要什么呀？我可以买来给您解闷儿啊。
0: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带孩子。
1: 太好了嘛，您可以去当月嫂，带不完的孩子还能挣钱。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老王两口子吵架了，一晚上谁都没有低头道歉。第二天一大早，俩人还是剑拔弩张的。小王看在眼里，就慌慌张张地跑到妈妈跟前，偷偷地说道：
4: 妈妈，昨天跟爸爸吵架了是吧？别生气，我可是站在你这边哟。记住，儿子是帮你的，观念还是亲生的，可不能学别人拿孩子出气呀。
0: 哦，重点在这儿呢呀。
1: 大头出差到了车站，他帮一位姑娘提了提行李，完事儿之后就问姑�娘：美女，你多大了？
0: 95的。
1: 有对象没呀？
0: 还有。
1: 给你相个亲呗。
0: 嗯，给谁相啊？
1: 给我儿子。
0: 你都有儿子了，才多大呀，给我相亲？
1: 嘿嘿，儿子目前没有，所以我得先给他相个亲妈。文文回到家里，父母追问谈恋爱了没有，文文实在没办法，拿出王思聪的照片说：
0: 看吧，这就是我男朋友。
1: 他妈看了一眼照片，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赶紧把文文拉到一边说：
0: 孩子，你告诉妈这是什么情况，你姐刚才说这是她老公。
5: 大头陪女朋友过生日，吹完蜡烛以后，女孩羞涩地对大头说道：亲爱的，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
1: 那是必须的，看到你刚才吹蜡烛的样子特别美，让我想到了一部特别喜欢的小说。
5: 真讨厌，是什么小说啊？一定浪漫的不行吧？
1: 鬼吹灯。白小雪坐长途客车，刚从客运站出来，门口一群摩的司机围了上来，一个大爷问道：姑娘，坐三轮不？白小雪看了大爷一眼，没说话。大爷又问：你到底去哪儿啊？
0: 白小雪心想，怎么这么烦人呢，没好气地说道：我出国。
1: 哦，好大活啊，那我拉你去机场，走，快上车。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成长”。成长是一场向内扎根、向外舒展、不断重塑自我的漫长过程。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万晓婵就是一位从懵懂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社区书记，用心用情诠释着基层工作者的蜕变与成长，在平凡岗位上绽放不平凡的光彩。晓婵你好。
2: 主持人好，听友们大家好。
1: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好，我是万晓婵。2016年通过陕西省社区专职考试，进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现任城关街道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大学本科专业是材料化学，之前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如今扎根基层社区服务群众，跨越了完全不同的行业。
1: 晓婵在大学啊学的专业是材料化学，那在企业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在社区工作啊，这跟您大学学的专业其实跨度还挺大的啊。当初就是为什么要转行报考社区岗位呢？
2: 一方面是想回到家乡发展，找一份稳定性更强的工作，另一方面呢也是能平衡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照顾孩子，所以综合考量后决定报考了社工这个岗位。
1: 那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能照顾孩子啊，晓婵呢回到了家乡。当时您报考社区岗位的时候对社区工作啊了解吗？
2: 说实话，报考之前我对社区这个基层组织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不清楚社区的职能日常要做哪些工作，只是单纯的是冲着这个岗位稳定性报名的，对基层民生服务没有任何的概念。
1: 晓婵当时对社区工作呢是一无所知啊，就稀里糊涂的入了职。就是当时去社区工作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2: 我是2016年参加的统一考试，然后是2017年的2月正式入职的社区。
1: 那你还记得就是您第一天上班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2: 第一天到办公室，环境啊人员都是陌生的，我坐在角落是真的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就是社区一个前辈说要带我出去打扫卫生，清运垃圾，整个一下午我全程只做了清运垃圾这件事。
1: 您当时对社区工作是怎么理解的？认为他的工作性质是干嘛的？
2: 那时候我片面的就认为社区工作全是这个琐碎小事，就是打扫卫生呀，整理资料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轻松 简单，就是说我完全看不到这份工作背后承载的民生责任，也不懂基层岗位的这个意义。
1: 在社区工作半年后，内心还是迷茫的吗？
2: 入职后整整半年时间，我每天只是机械的按流程去完成手头的一些琐碎工作，重复又单调，一直找不到这个工作的方向，经常陷入自我怀疑。我觉得就是我不清楚自己一天忙碌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甚至偶尔会后悔当初转行的这个选择。

0: 觉得人的一生啊，总有一些迷茫困顿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们呢会在原地徘徊，自我怀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你是从什么时候啊对社区工作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呢？
1: 在后来的工作中，在一次次跟着前辈入户走访，帮居民化解这个急难愁盼，我对社区工作的看法是慢慢的发生了转变。每当帮群众办成一件实事、一件小事，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的内心的认同感也就多了一份。比如说辖区有一位高龄老人，当时因为他这个高龄年检忘记了在系统这个完成年检，高龄补贴被暂停发放了，他就焦急的来到社区求助。我们工作人员就耐心地帮他整理各类申报材料，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及时完成这个系统漏补，然后让老人顺利恢复这个补贴领取。虽然这件事看似只是分内的琐碎小事，但是却直接关系到老人的切身生活。事情办完以后，这个老人满心感激，亲手为我社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缝制了坐垫，还时常送来自家蒸的包子呀、劲糕呀这些美食表达谢意。还有一位就是有一个无儿无女的这个独居高龄老人，每次我们给他办完这个养老高龄认证后，他都会去买一些瓜子呀、水果呀给我们送到社区。虽然这是居民的最朴实的一种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暖心小事，让我慢慢掌握群众的沟通技巧，熟练吃透所有业务流程，摸清了辖区每家每户的民情底数。我真切体会到，是社区真的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岗位，唯有以真心对待群众，才能换来群众的暖心回馈，长久以来的迷茫呢，也就一点点的消散，心底里认可热爱上了这份基层的工作。
0: 被认可被需要啊，小婵呢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温暖和触动后，不经意呢重塑了她的认知。从刚入职对社区工作的一无所知、手足无措，到如今熟悉辖区的大小事儿，懂得耐心倾听、用心服务，慢慢的也找到了工作的价值和前行的方向。在一次次的实践和沉淀中，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和蜕变。那说到社区工作啊，那确实有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那小婵能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都以为社区只是打扫卫生、整理材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社区工作要落实上级各部门政策，下要服务千家万户居民，事务繁杂，件件关乎民生。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重点关心关爱独居老人、残疾人、低保人群、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还要主动调解邻里与家庭矛盾，将各类纠纷化解在基层源头。面向居民宣传社保呀、医保、民政、救助等惠民政策，帮助大家代办各类业务手续，还要常态化的排查消防用电、老旧房屋安全隐患，筑牢居民居住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巷道整理工作，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防汛防火应急值守、民生证明开具、居民日常琐事协调等全部大小民生事务。社区其实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全都是贴近群众衣食冷暖的小事，每一件事情都连着民心，
0: 涉猎的范围特别广啊。那听完小婵的介绍，我们对社区工作呢有了新的认识。社区工作呢直面基层，涵盖民生服务、矛盾调解、环境治理、便民保障等等啊。社区工作呢繁杂琐碎，但是却关乎老百姓的幸福和安稳。您在工作中啊碰到过就是特别委屈、不被理解的事情吗？
1: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有很多业务办理、证明开具，它这个都是有明确的政策规章制度约束的，超出这个职责范围，不符合政策的诉求，那我们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办理。有时候居民真的是不理解，会当场发火指责我们就是不体谅我们的难处，这个时候呢心里真的是觉得挺委屈的，
0: 觉得是工作分内的事情，但是不被老百姓所理解啊。那面对抱怨您是怎么做的？
1: 要给居民解释好这些政策类的问题，我们还要 给他们去解答一下，那我们这儿办不了，他们应该去哪里办理，给居民指出一条，就是一个方向，让他们不要去多跑路。
0: 真的特别好啊，面对委屈，小婵呢没有抱怨，而是仍然认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他说这份工作更多地带给他的是温暖和感动。让您印象深刻的温暖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这个还挺多的，这个温暖的时候还是比委屈的时候多一些。比如说我们日常入户摸排、调解矛盾、排查隐患，这个来回奔波，但是不少居民还是挺理解、很心疼我们的这份辛苦的。最让我难忘的是，还是辖区的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我们经常去上门陪他聊天，解决生活难题。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只是去转转、看看他，但是他每次去了都很亲切，给我们好吃的，然后拉着我们，对，说家长里短。我们每次离开的时候，其实老人都是很不舍的，他都会拉着我们的手，就说：“娃娃，你们要常来，要看看我。”
0: 这种场面还挺心酸的啊，老人
1: 对
0: 觉得很孤独，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啊，没事的时候还是多回去陪陪父母。一幕幕暖心的事情啊，让小婵呢是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也让她明白啊，社区工作呢从来都不是枯燥的琐碎，而是藏在家长里短里的善意，藏在一句道谢里的认可，群众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朴素的理解，都化作她前行的动力，让她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愈发坚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你现在在社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1: 9年了。
0: 那在就是工作当中，你觉得啊，给你个人带来哪些方面的成长呢？
1: 不管从这个沟通处事，从前内向手足无措，现在呢是能耐心的去倾听群众的诉求。第二个呢，就是我的业务能力，从零基础门外汉，熟练掌握民政呀、社保呀、安全、综治这些社区的日常性业务。第三个呢，就是我心态与格局也有所改变，从前遇事就容易迷茫委屈，现在呢就是抗压能力也强了，关于思考群众的难处，另外一个就是责任担当，真正是读懂了基层工作者为民服务的这个使命。
0: 那这些年呢，小婵啊，从为人处事到业务能力，从心态格局到责任担当，方方面面都在悄然成长，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成熟社区工作者的蜕变。您是哪一年啊担任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的？
1: 我是今年，也就是2026年这次换届任职的。
0: 那这个岗位你觉得对自己的成长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有压力吗？
1: 说实话还是有压力的，因为这个身份转变之后，这个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不仅仅是干好个人的这些业务，而且是要带好队伍，统筹安排全体工作人员这个分工。第二一个是要统筹辖区全部民生安全党建环境的重点工作，要全盘去谋划。第三个呢，就是要主动扛下重点难点群众这些急难愁盼事，遇事要靠前担当，既要服务好居民呢，也要带领团队共同提升服务水平。
0: 小婵呢，从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啊，成长为社区党总支书记，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他身上的责任更重，要求更严。您啊，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想说些什么吗？
1: 想对刚踏入基层岗位的年轻人说，基层工作看似琐碎，却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其实初期难免是有迷茫，有受委屈，但是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群众的认可、处理难题的经历，都会成为独一无二的成长底气。
0: 我们怀揣梦想，扎实努力，啊，就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那未来对自己还有什么规划吗？
1: 未来我会守住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实做细，打造更温馨和谐有温度的社区大家庭。
0: 坚守啊，让成长拥有了方向和定力。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守得住初心，不因风雨而动摇，最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小婵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今天我想把梁衡的小巷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送给我们社区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
0: 好的，有请。
1: 小巷是城市摊开的一页软纸，上面写满人间烟火。高楼是城市的骨架，小巷却是城市的血肉。高楼里关着各自的人生，小巷里流动着共通的温情。一条窄窄的巷道，墙根摆着老人的藤椅，门边堆着孩童的玩具，窗台飘出饭菜香气，一步一景皆是百姓日常。灯火次第亮起时，整条小巷温温柔柔，这一盏盏窗灯是百姓安稳的日子。奔走在巷子里的身影便是守护灯火的人，不必登上高台彰显价值，扎根烟火深处，守好一方小巷，温暖一群普通人，便是平凡人最厚重的担当。
0: 感谢小婵的朗读啊，感觉对群众的好是入了心的啊。基层一线呢是成长的沃土，为民服务呢是前行的力量。小婵呢用近十年的时光完成了从门外汉到贴心人的蜕变，成长呢不止于个人的蜕变，更在于以己之力服务百姓。愿更多的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向阳成长，在为民解忧中积蓄力量，在坚守奉献中淬炼初心，以实干奔赴使命，用温情守护万家烟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 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智能。

0: 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 63% 和 54%。 这是女性群体持续扩大的同时，传统男高女低，也就是男性在经济、学历、职业等高于女性的梯度婚姻模式，正被女高男低的婚姻组合打破。一些高学历女性带着都市履历回流到家乡或三四线城市，体面的职业和收入让她们成为婚恋市场的宠儿。但进入婚育后，她们发现自己的职业价值难以被真正看见，还需在性别地位和家庭分工上不断与伴侣进行磨合甚至博弈。有女性困于生育损伤与职业断崖，也有人逃离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规训。本期节目当中，五位85后至00年间出生的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婚恋故事。首先是何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她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6月难得有3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她拒绝了。假期回来后，她向我提了离婚。她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她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她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她责怪我对她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

我问他，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他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他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我生下了儿子，那段时间我还在一个专科院校过渡，当时也没想着要生，是意外怀孕。我跟前夫说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他说不行，他想要孩子。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10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1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万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他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职。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埋下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他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他比我小3岁，出社会比我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他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半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雷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
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在家乡四线城市接触到三教九流，那样的男性圈层里有轻视女性的惯性，他在其中浸染久了，开始认为我这个高学历的伴侣也不过是他人生路上可以控制的棋子。我们的离婚争端发生在2022年，我想从外地回老家城市工作，在准备考试以及调材料。那天我问他，你要陪我去吗？他不去。我找了一位男性友人陪我，他就生气了，说我不守妇道，认为女性要三从四德，不该有男性友人，甚至不可以跟男性单独出去。我想我当时不该激怒他。晚上9点多，他喝完酒回家后，先是拽我的手机，看我是跟谁一起去的，发现我说请对方喝奶茶，他更恼了，把我的手机摔碎了。他1米86，大概170斤重，用拳头砸我的身体，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1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和我父亲对他说，不同意就送你去坐牢，他才签字。离婚后，我努力工作与向上深造，进入本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又申请了在职读博。我们对外没有公开离婚的消息，小城市关系网错综复杂，而且为了女儿，我不愿意和她撕破脸，想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的印象。现在她对外还宣称我是她的妻子，跟别人介绍我时还带上我的学历和职业，仍乐于把我的身份当作炫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式树洞。下面这位走入我们视野的女生是薛婷，211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她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他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1-2千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2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广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烟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公

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他支持川普，说川普为人民做好事，我就不太能赞同。比如之前我跟他说，因为他是白人，找工作就很简单，我没有工签就很困难，他也难以理解。这不影响我和他生活当中的相处，只是交流上会流于肤浅。只要我们彼此保留着一定的交往距离，生活就会简单、高效而快乐。最后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她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2-3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1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1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她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他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2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2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天，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后来主动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2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等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

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次睡前亲子阅读，三岁儿子质疑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蠢笨，触发了广州妈妈小文的创作念头。在时间和预算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他借助某款 AI 工具创作出短片《权力童话》，成为现象级的网络爆款作品。短短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小文的世界。只有4万粉丝的小文搞了个千万级播放量的爆款，点赞接近100万时，他的手机就打不开抖音了，信息太多，一开就死机。午夜十点，他才有时间和朋友视频聊一聊对于走红的感受。夜已深，儿子已经进入梦乡，有孩子爸爸陪着。小文喝了一点点酒，这是一个有着4岁孩子的年轻妈妈难得的放松时刻。作品火了，他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在此之前，他早就感受过泼天的富贵。2016年，小文的一部科幻小说卖出了千万元的版权费，不过也未就此实现财富自由。在广州买个房子，再加上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
1: 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
0: 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20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

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此后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想。小文记得8岁那年6.1，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没有公主裙的6.1，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其实那条印满向日葵的棉布裙很好看，但在年幼的小文看来，这太不公主了。纱裙那高高撑起的裙摆才有童话的味道。帅气的母亲驱散了小文心目中的公主梦。从事外贸工作的妈妈观念前卫，一直鼓励小文去见识更大的世界。母亲也并不像传统女性那么看重婚姻，当小文决定结婚时，她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必要项。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妈妈，小文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她阅读了大量男频女频向的作品。她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圣女或恶女这样扁平化的设定，不是在辅助男主干大事，就是忙着和男人谈恋爱。合作方告诉他，市场和数据就青睐这样的。彼时小文选择了妥协，影视作品的创作有着细致的分工，就像在圆圈里跳舞，预算、甲方、市场四处都是墙壁，能够争取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 AI 就自由了许多，不需要自我拉扯。这一次小文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小文说，这是他想讲述的公主故事，也是他希望儿子看到的女性模样。1986年出生的小文有着非常出彩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他有天赋又极其刻苦，在美国最后那2年，他想做编剧，就每天窝在3-4平的格子间写剧本。为了督促自己，他把故事也发布在天涯上。当时天涯的网文竞争很激烈，一天不更就会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开骂。小文写的是科幻悬疑类的故事，如果读者提前猜到了故事走向也会骂。为了保持连更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他每天连写代查资料构思故事，差不多要干12个小时。完成后，有一家影视公司看上了故事的潜力，开价800万美元。邮件来来回回，得知小文是中国人还是女生后，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你有没有骨气，他们这么践踏你的作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四年前，小文生下了儿子小熊宝，生育并未动摇他成为职业创作者的决心。儿子三个月大时，小文申请到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但眼看幼时的熊宝体弱，或许是荷尔蒙作祟，增加了他对孩子的依恋，加上当时投资失败，他选择放弃出国陪伴儿子成长。但他也没闲着，通过笔稿成为一名签约编剧，白天在咖啡馆和客户开剧本会，不多久胸前就湿透了，他跑去洗手间悄悄换掉防疫乳贴，回来接着干。夜晚他一边扶着吸奶器，一边研究着网络上大热的男评文。儿子读幼儿园后，小文和丈夫达成共识，轮流带娃。熊宝开始跟着他泡咖啡馆，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时间在一声声妈妈的呼唤里变得尤其碎片化。工作视频通话时，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成为育儿的好帮手。熊宝和小朋友玩闹时会动手，小文就用 AI 工具做了儿子最喜欢的奥特曼影像。视频里奥特曼对着儿子喊，小熊宝不要打人，打人这种非正义行为将来是无法和奥特曼一起战胜黑暗的，效果出奇的好。儿子站在电视机前看到热泪盈眶，一支短片往往能管用两个多星期。合伙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具创作自己的故事。以前由于经费和人力无法实现的故事开始有了具体画面。小文的改编尝试从童话开始，先是大众知名度高的美人鱼。小文让女主角克拉拉在一名无声电影时代末期的女演员身上重生，故事突破了童话的原有逻辑。克拉拉从一条美人鱼变身成人类，甚至还演进成了新物种，并在这个过程里迷失掉自我。过往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围读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兼顾带娃的小小剧组完成了全力童话。短片上映后，小文收到了许多称赞，流畅的运镜、丝滑的转场、细腻的表演，让不少网友感慨大制作。小文说自己的技术其实一般，文科生出身的自己看到 AI 的线下部署也大了头，密密麻麻的线程常常看到两眼发晕，咬牙花钱去上课龙脑，听到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他自信自己足够敏感。评论区很多网友热议，感觉看到了文科生就业的希望。小文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当现实生活的压力打到身上时，文科生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对此的反馈，而这种敏锐正是她表达欲的来源。在广州美院，小文学的是版画，后来她发现想要表达非常复杂的情绪时，版画这种媒介就太抽象，于是她转型进入电影行业，如今又投身 AI 创作。 AI 不会要求自己必须用正式的邮件和她沟通，不会说最近人手比较紧张，等忙完再看你的剧本，不会用沉默回应灵感乍现时的热情。驯化 AI 后，他发觉创作不再是一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一个带娃的妈妈也可以。他不把 AI 定义为工具，也不觉得未来 AI 和人类会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小文把他们当朋友，有的开朗，有的忧郁。灵感碰撞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被这个伙伴惊艳，他会发自内心的夸奖他，太牛了，你想的这个东西可能我这辈子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如今小文除了忙于创作，也期待着儿子再长大些能看懂妈妈

该给他的童话。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

0: 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工作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总觉得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事情太多，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明明有任务要完成却还是一直拖延不肯动手。其实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如何让你在工作当中利用好自己的时间。首先，雨飞和你说说如何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第一步就是记录，记下每天把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不要到了晚上才回想着记录，而是做完一件事情立刻记住，这样呢可以提升你对时间的感知的准确性，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比如感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开始你的误差可能是15分钟，记录久了误差就能缩短到5分钟。第二步是统计，在每个月的月底把记录的数据叠加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在每类事情上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比如说工作170个小时，运动15个小时，与朋友会面5次，花10个小时等等。第三步呢，就是分析，看看每件事情占用的时间是过多还是过少。比如只锻炼了40分钟，那么就明显太少了，打游戏的时间高达50个小时，这就是严重超标，这都是该调整的地方。还有最后一步是反馈，根据分析的结果调整时间安排，决定下个月在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分配。比如说增加锻炼，减少玩游戏，重复几个周期之后，你管理时间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了。管理时间的能力提高了，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减少任务间的切换。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研究发现当人在两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会有20%的时间被浪费掉，在5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时间的损失率就高达75%。所以说呢，工作当中尽量的减少任务切换，做完一个再开始另外一个。其次呢，就是需要保持机警，集中思维的事放在上午，比如说做逻辑题，参加数学考试。有一项针对小学生的研究发现，下午参加数学考试，学生的得分会变低，低到一学期有2周没来上课的水平。而需要发散性思维的事情，则是要安排在下午，比如说头脑风暴、广告创意这种工作啊，不太需要注意力集中，甚至混乱一点反而更好。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进度条，把大项目分解为一个个小任务，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提醒自己任务进程的变化，比如说已经完成1/2了，再有1个小时就完成了。回想一下，我们下载东西的时候，看到进度条的数字越来越大，是不是会感觉很开心呢？这种暗示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高效地投入到工作当中。繁忙的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拖延症，那么如何克服做事拖延的毛病呢？拖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理智与本能起了冲突，理智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应该做，本能则是说不喜欢的、困难的就不做。通常来说，战胜本能是很难的，所以啊，面对拖延，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拖延并不代表我比别人差，拖延的想法很正常，关键是不能因为拖延就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很多人拖延是因为制定的目标有问题，或者说时间跨度太大，这些大目标很难完成，我们会本能地抗拒它。相反，把大目标拆分为容易完成的小任务，提醒自己在当天完成，就会容易很多。我们还要克服大包大揽、事必躬亲的习惯。有一类习惯拖延的人，面对可以交给别人的任务

务，总是担心别人会完成不好，因此啊，就会造成自己工作量过大而陷入拖延。委派是一种工作的技巧，特别是对于管理者来说，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随时跟踪他的工作进展就很好了。如果说有特别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不妨安排在运动之后。研究显示，运动会刺激一种大脑生长因子的释放，让学习与记忆力都会提高，甚至呢可以提高20%。在运动后一个小时，心情愉快，头脑也是很清醒的，用来处理困难的任务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有了以上的这些基础，让我们来说说如何在大时间维度上管理人生。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长线思维，用长远的眼光来规划人生。调查显示，成功的人通常以10年甚至20年的眼光来规划人生。很多当下的问题，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会变得非常清晰。比如说自己的职业选择，不妨自问一下，这个行业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更多机会吗？然后再来决定。第二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时薪来分配自己的时间，比如你目前每年工作2000个小时，赚50000块钱，那时薪就是25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像洗车、清洁这些每小时花费不到25块钱的琐事，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可以把他们外包，请专业的人来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长远回报的事情上。第三点是要学会投资未来，习惯延迟性的满足。小时工只会考虑2个小时的收入，工薪阶层会考虑每个月的收入，顶级的高手会数十年如一日地去积累财富。复利的力量超乎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不管当下有多忙，也要尽量地抽出一些时间和金钱去投资未来。最后一点是，如果发现大方向错误了，应该立即停止，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记住一句经济学的常识，沉没成本不是成本。无法下决心离开的时候，可以这样想，假如所有外界因素都归零，以你现在的认知，你会不会再次做出和原来一样的决定？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就该马上停止。养成这几个习惯，你的职场一定会大有不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光，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的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有情调的女人像一本书，也许没有过分美丽精致的封面，也没有用来制造卖点的扉页和序言，但是读后可以有收获，即使不收获也会有感悟，即使不感悟也会有快乐，即使不快乐也会轻松。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文章。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做事的方式，是展示自己物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是智慧和优雅的一种体现。女人应该生活得有情调。情调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模仿不来，也着急不得，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也需要勇气和精力。有情调的女人追求精致的美丽，对女人来说，邋遢就是丑陋。女人可以没有华丽的衣裙、耀眼的珠宝、诱人的香气，但绝不能容许自己以邋遢示人。一个有情调的女人必然是一个精于装扮的女人，她的秀发应该是一丝不乱的，她的指甲应该是纤尘不染，她的外套、包包、裤子、鞋子，小到一枚耳钉、一条腰带，都应该是充满别出心裁的设计和经久不衰的韵味的。追求精致的美丽并不等于挥霍败家，优越的审美品味是女人提升自己衣物的决胜法宝。不断学习，不断发现，不断总结，相信每一个女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尚风格。有情调的女人拥有丰富的阅历，外表的美丽能够迅速地捕获周围人关切的目光，但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吸引力则是来自于内在的素质。有情调的女人绝不甘心只是做一个供人欣赏的花瓶，她们必须具备有足够的阅历，阅历既有阅读也有经历，阅读能够使一个人理性的思考，博学睿智。古往今来，哲学家都是通过读书来构建自己宏大的精神道德体系，不读书的女人永远跳不出生活的苟且。经历能够使一个人情感充沛，成熟稳重，经历了欢聚的喜悦，经历了离别的悲戚，经历了喧哗和孤独，才能够最终收获生活的智慧。有情调的女人懂得尊重和宽容，咄咄逼人和斤斤计较的女人是最不遭人待见的。有多少人情的淡薄和破灭，是因为女人的一张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情调的女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不理解别人的言行，但绝不会像暴君一样残酷地镇压一切异己。她们懂得尊重和宽容，所到之处犹如一阵夏日的清风，无不令人舒畅爽快。很多人喜欢志玲姐姐，因为她从来都不会给人难堪。有一次宣传电影，记者让她评价搭档梁朝伟的身高，她笑着回答，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是风度而不是高度。她大可以向不怀好意的记者黑脸，但是她却用智慧和涵养温柔地化解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尴尬，这才是情调女人的可敬之处。有情调的女人不基于现状，敢于尝试。很多女人老了之后便逐渐地与情调无缘了。事实上，扼杀女人青春的从来就不是年龄，而是随着年龄而日益增长的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不安和对现有境况的固步自封。你会选择在一个闲暇的周末挽着爱人的手臂去看一场惊心动魄的好莱坞大片吗？你会选择背着背包与新结识的驴友一起跋山涉水欣赏从来没有看过的壮丽风景吗？你会选择报一个舞蹈班学习最新潮的舞步，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和新鲜吗？或者你只会选择窝在家里
怨天尤人，顾影自怜。有情调的女人才不会在乎年龄的束缚，她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积极探索新的事物。有情调的女人热爱自己又体贴家人，女人扮演着家庭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和家庭的需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女人自私自利，只顾得自己虚荣享乐，不管丈夫孩子的日常起居。有些女人无私奉献，一天到晚围着其他人团团转，却丧失了让自己快乐的权利。热爱自己和体贴家人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屏幕中的刘涛是个女强人的形象，但是在生活当中，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情调女人，热爱健身，十分注重保养，用自己赚的钱享受华丽的生活。同时，家庭在她的心目当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贤惠干练的她总是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先有对自己的热爱，才有对家庭的热爱。有情调的女人不委屈自己和家人，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女人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她们不仅自己给自己快乐，自己让自己满足，而且呢，能够从爱人的眼神中时刻感受着真情和关怀。世界因为她们的存在而愈加的闪亮。好了，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8: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马之心急路无穷，身似浮萍泪转蓬，唯有都门楼上月，照人离恨各西东。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播放一组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三国里的故事。那今儿咱们听到的也是和三国有关，同样是腿子活作品，这是捉放曹。这个版本来自郭全宝、侯宝林二位合说，郭先生逗哏，是侯先生捧哏，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您是说相声啊？
15: 哎，说相声。
14: 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
15: 哦，您喜欢听相声啊？
14: 哎，
15: 对，
14: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15: 哦，那好极了。
14: 有时候也说，
15: 咱们一块说。
14: 还不但说呀，
15: 啊，
14: 有时候也唱。
15: 您也喜欢唱？
14: 哎。

0: 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1: 对，说学逗唱。
0: 就是，我唱上还很好。
1: 是啊，
0: 嗓子好啊。
1: 您唱什么呀？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个，唱这个的。哎，这架势。
1: 哦，炊事员，
0: 炊事员干的。
1: 没有，您这不是端着笼屉呢吗？
0: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1: 哥们，那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0: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1: 唱花脸呢？
0: 花面
1: 啊，
0: 大花脸呢？
1: 哪？
0: 经常的在台上唱，
1: 在
0: 啊？
1: 您呢？
0: 哎，
1: 哪路戏？
0: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的都是戏，会的多。
1: 哦，这肚子里全是戏。
0: 哎，这里都是戏。
1: 呵，
0: 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1: 为什么？
0: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1: 怕掉出来。
0: 会得多呀，
1: 看这意思明儿得带个龙头。
0: 带龙头干嘛？
1: 要不掉一试您呢吗？
0: 这怎么说话？
1: 什么那戏有往出掉的吗？
0: 就是会得太多都顶到这儿了，知道吗？
1: 哦，这会得多的人都得顶到这儿。
0: 哎，
1: 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0: 没听说
1: 啊，
0: 会得多，
1: 四碗稀饭六馒头，那就顶这儿了。
0: 我成饭桶了，让你这
1: 艺术没有顶住的。
0: 告诉你说，咱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哈！
1: 您唱京戏，
0: 京戏
1: 大花脸，
0: 哎，京戏大花脸，
1: 跟谁唱过？
0: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1: 梅老板，您这词太旧了。
0: 怎么呢？
1: 应该说梅先生。
0: 不是梅老板
1: 啊，
0: 梅老板们一起唱。
1: 梅团长。
0: 不是梅老板，
1: 梅院长。
0: 那梅老板嘛。
1: 怎么非得煤老板呢？
0: 啊，就煤铺的老板。
1: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0: 啊
1: 啊！
0: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1: 啊，
0: 夸我呢还。
1: 嗯，你唱的忒好了，
0: 忒好了，
1: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0: 摇煤球啊？
1: 什么味儿这是？啊，那叫煤老板呢。
0: 我这儿跟你取笑，
1: 你这开玩笑。这
0: 我跟梅兰芳一块儿唱的。
1: 哦，梅院长。
0: 哎，梅院长
1: 唱得好。
0: 唱得好吧？
1: 那好嘛，表演艺术家
0: 人所共知好啊。
1: 对，
0: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1: 哦，
0: 哎，跟我一起唱过。
1: 跟梅先生在一块儿唱过。
0: 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1: 那当然知道了。
0: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1: 你们三人在一块儿？
0: 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1: 唱哪出？
0: 哪出？
1: 嗯，
0: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
1: 我还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0: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1: 什么戏？
0: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1: 啊，
0: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1: 啊，
0: 对了，就是唱这出。
1: 是什么戏？
0: 你不知道？
1: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0: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1: 你刚才说那个摇煤球儿的。
0: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1: 二进宫？
0: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1: 唱功戏。
0: 哎，大块唱功戏呀。
1: 梅兰芳演哪个？
0: 梅兰芳那个花脸，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出来的那个腔，
1: 别说了，像话吗？
0: 够味儿。
1: 是哪儿够味儿
0: 啊？
1: 哪儿够味儿？什么味儿？
0: 京戏的味儿。
1: 梅兰芳唱大花脸，
0: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1: 你没听过戏啊？
0: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1: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0: 那是比不了了
1: 啊，
0: 比不了，绝了。
1: 那为什么也端着呢？
0: 谁呀？谁呀？
1: 是什么叫唱这个的？
0: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1: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0: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衫呢，花旦。
1: 对对，那就对了。
0: 哎，
1: 咱们二位没矛盾。
0: 就是他唱青衣，
1: 青衣
0: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1: 啊，
0: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1: 什么叫小媳妇儿
0: 啊？
1: 李艳妃，李娘娘
0: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儿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

0: 啊，有个小孩没有吧？
1: 有啊，
0: 是吧？
1: 那叫幼主啊，
0: 就是抱着幼主嘛。
1: 是老王死了嘛？
0: 啊，
1: 幼主还没登基呢。
0: 对，就是抱着他。
1: 嗯，对对
0: 啊，他去的是那个
1: 娘娘，你去那个？
0: 哎，我那端龙梯，我怎么还端龙梯？我去那花脸，
1: 大花脸，
0: 把我拿锤，
1: 徐彦昭。
0: 对
1: 啊，
0: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
1: 嗯。勾紫脸，
0: 紫脸，
1: 对不对？
0: 哎，对对，
1: 戴白胡子，
0: 哎，白胡子，白满，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1: 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
0: 怎么又不对？
1: 不是还有颜回珠呢吗？
0: 有啊，
1: 他怎么办？
0: 他怎么？
1: 他唱哪个？
0: 他哪个都行
1: 啊，
0: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啊！
1: 您别说了，
0: 怎么？
1: 您不懂
0: 啊？
1: 颜慧珠
0: 啊
1: 是梅兰芳的徒弟，
0: 那假不了，那谁都是，
1: 也是学梅派的，
0: 哎
1: 哎，也是唱小媳妇的，
0: 哎，不然
1: 啊，
0: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1: 错了，
0: 怎么会错了？
1: 错了，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0: 他父亲严菊鹏是唱老生的，
1: 嗯。
0: 他呢是唱青衣的，
1: 对了，
0: 哦，合算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1: 啊，对，
0: 嗯，
1: 还真反串过。
0: 你瞧，
1: 我听过他让徐州，
0: 还是的，
1: 严门本派。
0: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1: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0: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的也拿手啊，
1: 反
0: 严门本派嘛
1: 唱老生，
0: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纯粹唱的。
1: 你会唱？
0: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1: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0: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哼，罢了，真是唱这个的啊，有点意思。
1: 您来两句，来
0: 啊，给你喊两嗓子，
1: 唱那个
0: 哪点好？
1: 怀抱着。
0: 行
1: 啊，
0: 你说他不懂吧，他又懂。
1: 啊，谁不懂
0: 啊？戏胡啊，这点
1: 好地方啊，
0: 正在热闹当中。
1: 二黄原版，
0: 仨人绕着唱。
1: 对，
0: 对对对，
1: 来，
0: 怀抱着哈，
1: 怀抱着。
0: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
1: 嗯，
0: 就打这儿开始啊，
1: 来来，
0: 怀抱着啊，
1: 唱两句咱们听听，
0: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1: 好，
0: 怀抱着啊，怀抱着啊，不是，
1: 怎么样？
0: 怀抱着不是吗？
1: 啊，
0: 嗯，怀抱着，
1: 不
0: 啊，
1: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0: 落不下
1: 怀。

0: 么意思你？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不是刚把枪落下来吗？
1: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啊，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0: 我记着怀抱着吗？不是
1: 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这是铜锤。
0: 不是啊，没，不是不是，他不是他，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1: 我没想听那个。
0: 您想听的是
1: 您这大花脸。
0: 你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1: 味儿不对了。
0: 那就对了、啊、你听着。
1: 行，
0: 怀抱着啊。嗯，怀抱中
1: 改梆子了啊。
0: 不是，他不是这意思啊，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1: 那调儿怎么着？
0: 怀抱中
1: 越剧我怎么净这味儿？
0: 怀抱中怎么样这回？
1: 哎呀，我真不容易、啊、这玩意儿。
0: 王大呢没忘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吗？戏多、嗯、啊，
1: 他会转到这儿来了。
0: 这戏会的太多了。
1: 真能唱、
0: 啊、你要不信咱俩人唱一出。
1: 咱们俩人在这儿唱一出，
0: 借台排演
1: 行吗？
0: 你可以吗？
1: 咱们可什么都没有。
0: 哎，咱们就是变装的唱。
1: 变装唱，嗯，可以照着台上那么演，
0: 带着一点做派。
1: 带着？
0: 带着身子。
1: 还得打家伙呢。
0: 哦，自备的场面
1: 啊。我唱你打家伙，你唱我打架
0: 也可以吗？
1: 这么唱习惯吗？
0: 没什么啊，我经常的吊嗓子，也经常走场子，
1: 是吧？那您说唱什么戏？
0: 我别说呀、啊、我会那么多戏，我说那多不合适。你来啊，你说唱什么我随着。我那怀抱着我都能唱，这还算什么？你想这个听你的呀。
1: 这一定得唱一出，这玩意儿有意思。
0: 就是啊，您说什么好？
1: 咱们以花脸为主。
0: 哎，也行。
1: 唱捉放曹怎么样？
0: 这戏热闹。
1: 咱们不唱后边，咱们先唱公堂这点。
0: 这对
1: 中无戏。
0: 哎、啊、要唱就得打头上唱。
1: 以花脸为主吗？
0: 就是吗。啊，打头上唱。
1: 有曹操。
0: 那我来。
1: 您花脸吗？
0: 我花脸呢。
1: 有陈宫。
0: 陈宫那个老生你来。
1: 我来。
0: 你来。怎么样？
1: 还一个小花脸王顺。
0: 那没关系，嗯，受累的事儿都教我，我有力气，
1: 分包感觉。
0: 哎，我能来
1: 行吗？
0: 咱俩分包感觉。
1: 那行了啊，咱们俩现在就开始唱。
0: 咱们开始唱。
2: 身居心里，语言里面盼。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噔噔。
1: 黎民百姓落逍遥，
0: 噔噔。
1: 虽然七贫难关晓，
0: 噔噔。
1: 一片丹心报汉朝，
0: 噔噔。
1: 下官，
0: 噔噔。
1: 请臣民公赐公台，
0: 噔噔。我打家伙，可你让我打家伙吗？你干嘛还打呀？
2: 我这一出声，你那就噔噔
0: 啊，
2: 没完了
0: 啊！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2: 不对
0: 啊，一坐下就没锣了。哦，坐下了就不打了，
2: 明白了吗？
0: 啊，噔噔。你还没坐下呢，你
1: 臣为郑某县镇堂，昨日有东台市公文到来，命我化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孙登四门大探未见到来，所有所有所有
2: 说话
0: 火，我没打家伙呀，
2: 叫三声都不愿意啊，
0: 你叫谁呢？
2: 我这叫左右，你搭架子，
0: 我不是去这个吗？花脸啊，
2: 你这一句话有
0: 啊，就这么一句
2: 啊，
0: 有。
1: 左右
0: 有，
1: 伺候了，
0: 呆呆。
2: 王顺，
0: 王顺，
2: 哦，
0: 这就上王顺了。
2: 哎，回去，
0: 回去，怎么了？
2: 小花脸呢？
0: 小花脸
2: 啊哈！
0: 哦，还得叫板。
2: 哎，
0: 啊哈！
2: 抬抬令定抬，
0: 啊哈！
2: 抬抬令定抬，
0: 啊。
2: 吃错了药
0: 了，你告诉我叫板的呀？
2: 光叫板没词儿还行啊？
0: 怎么这还有词儿啊？
2: 当然有词儿啊。
0: 什么词儿啊？
2: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0: 哦，有这么两句。
2: 哎
0: 啊哈，
2: 抬抬令定抬，
0: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吃。
2: 吃饼子干嘛呀？禀报太爷之，
0: 禀报太爷之，参见太爷。
1: 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2: 他倒和气。
1: 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2: 你跟我比划什么呀？
0: 我干嘛呀？
2: 你这还有词儿呢？
0: 我这还说什么呀？
2: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哦，给您道喜。
2: 哎，
0: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西从何来？
0: 你老婆给你生个大小子。
2: 去！什么什么话？这叫
0: 这不是好事儿吗？
2: 这跟戏词儿没关系啊。
0: 我这会儿说的是实话。
2: 什么实话呀？
0: 那我说什么呀？
2: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0: 哦，这就说这句了。
2: 哎，
0: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1: 又何为证？
0: 没，这有扇子为证。这不是扇子吗？
2: 宝剑，
0: 这么点小宝剑。
2: 哎，
0: 好，有宝剑为证。
1: 呈上来，
0: 太爷观看。
2: 呜、哦、
3: 会呀、
0: 啊。怎么你牙疼啊？
2: 谁牙疼？
0: 你本来呜怎么了？你这是？
2: 这是惊喜。
0: 哎呦，看见那个扇子你就这么惊喜啊？
2: 哎，
0: 要看见拐棍你还不得磕头啊？
2: 拐棍干嘛用啊？这就是那宝剑。
0: 哦，这是宝剑，
2: 这就证明曹操是拿到了。
0: 哦，是是。
1: 待我禀命太师，你等有赏。
0: 小人不愿领赏，您请我吃顿包子就得了。
2: 乐，
0: 你吃饼子，我吃包子。
1: 来
0: 哟，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0: 曹操没来啊？
2: 没来哪行啊？
0: 啊，
2: 你敢去啊？
0: 你说话呀、啊，曹操
2: 哪儿追？
0: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啊？
2: 你上哪儿赶去？
0: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2: 你不是分包赶角吗？现在应该上曹操了，
0: 这就该我了。
2: 哎，
0: 你说话呀、哎！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0: 啊来！啊，不对了，我怎么老不对了？
2: 当然呢，
0: 这不叫板了吗？
2: 刚才那是小花脸啊，
0: 啊，
2: 这是大花脸了。
0: 大花脸，
2: 哎，
0: 哦，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0: 大老孩，
2: 不对，
0: 大老孩，
2: 拉爷，
0: 来也，
2: 叫来也，这有大段唱呢，
0: 怎么这里还有唱啊？
2: 哎，这一大段唱呢，
0: 是什么词啊？
2: 真。

0: 啊，就是这个呀。
1: 哎，
0: 这累傻小子呢这。我要是家将王顺，我要打家伙，连完这么一大段唱叫我了，像话吗？我帮你唱，你来这段吧，我来成功吧。
2: 你是唱花脸，
0: 那不管，这就换了我。
2: 不不，咱们是
0: 再将此国曹操压上堂了，换了吧，这个
1: 二爷。
0: 看见嘞，嘞看见嘞，嘞看见嘞，嘞看见嘞，嘞看见嘞，嘞看见嘞，嘞看见嘞，多。
2: 这怎么回事？
0: 这放炮了。
1: 赤龙

0: 打起抗议，对对抗议，对对抗议，对对抗议，起来抗议，起来抗！
1: 看陈公他帮我怎样发落？
0: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1: 看陈公他帮我怎样发落？
0: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1: 看陈公他帮我怎样发落？
0: 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2: 我来了，
0: 我。你来了，你嚷什么你？
2: 我这三句白唱了。
0: 吓得我心直蹦，你这，
2: 你怎么老说这句呀？
0: 啊，那我不说来了，
2: 应该问了。
0: 问什么呀？
1: 下面斩定可是刺客曹操？
0: 老词儿，下面。
1: 坐好了再问。
0: 下面斩定你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斩定你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斩定你可是曹操？
1: 是我。
0: 哎呦，又急了，你这脾气可太大了，你
2: 怎么老问这句呀？
0: 是你就行了。
1: 见了本县，因祸不跪，
0: 还得下跪呢。见了我忙了又。见了本县，你为何不跪？
1: 牙喷。俺曹某此时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能跪你这小小的县那里？
0: 哈哈！你嫌我官小，看不起我？好，来人呐！
2: 哎呦，
0: 给曹操枪毙！
2: 枪毙！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的这是一段说的，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听一段唱的，请您各位赏下耳音，这是一段烙亭大鼓，叫做猪八戒拱地，演唱者是何建春先生，小头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罢了，这少煮鸡来多煮熊，依我看咱们不如三了八，家军不下马，咱们各自

同志右手拿着本是江水瓶，照着眼前吹发起那眼皮，变化了一朵新粉影。左手放下了前杆指，右手放下了江水瓶，晃了一个圈留了一个口，往西南冲，只因为西南方向是丰都城。怀火凉

下山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美貌的男子我不生了几种。孙大圣越哭越好越悲痛，猪八戒越变越轻越能听，这个小媳妇不但模样长得好，人哭的声音也好听。大力大婶往前凑，嘿嘿一笑把话明，大嫂子不要哭了，你别悲痛哭坏了身体没人心疼。大声说我给我的丈夫来烧纸，你上前大力婶

等，只要是大嫂子你不嫌弃，咱们两个就不亲成。大声说，我家也家一个屈家汉，焉能讲你一个没毛的僧。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了战歌我不能。大声说，听说你们出家人馋又懒，我怎能跟你度日生。八戒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信我说说你听听。人要是寒了我能叫他下大雨，要起风了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长，牛和马嘴巴子一拱我就能唱。

0: 哎呦呦，我说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声说，上下种的是黄豆，只是那豆根儿没见青，两个豆根儿你都怕，我怎能跟你把心称？
0: 八戒回言说不怕，不疼不疼是一点儿不疼。
1: 他们说是个小豆根儿，
0: 就是那八露头的树骨中，腿把子一使劲儿，我。

高，二亩地拱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嫂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行不行？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八戒说，高楼庄上咱们投亲戚。大神说，歇工嘛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八戒回言说可以，老妖蹲在了地处闻听这个孙大圣，他在八戒的肩膀上，猪八戒背起了大圣就往前行。这个孙大圣使了一个千斤坠，把八戒压得这横横，哎呀，有这本事。

0: 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斤之体，可不轻。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1: 虎地八戒
0: 回头看。

0: 脸一抹老白相，八戒一见吃一惊，哎呦呦，我还捡了当时的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地当，把我压低可不行，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离开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虚惊堂，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从地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何建春先生演唱的《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织就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迷茫与短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用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莫阿字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鲜活，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尘世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鲜活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的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6: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

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那英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的真心。

以为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

0: 党组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

0: 局、
1: 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 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

0: 及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 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

0: 202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2: 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2: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2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的五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老街换新貌，滨州东西大街改造升级，居民出行更舒心；滨州金色动员令吹响田间，夏收保障网全面铺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1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狠抓责任落实，注重标本兼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首先来到兰波国际购物中心，现场检查消防、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市场巡查，备齐消防设施，严把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等关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市博物馆项目现场，陈家宝查看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后指出，

0: 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作业流程，强化现场管理，确保施工安全、质量安全。在爱斯季酒店，陈家宝详细了解应急消防设施配备情况，要求常态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定期开展设备检修维保，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滨河小区，陈家宝听取小区市场管理消防安全情况汇报后强调，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畅通消防通道，规范电动车停放及充电秩序，坚决杜绝非线充电、上楼充电。最后，陈家宝来到下沟煤矿，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狠抓顶板、瓦斯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加大安全投入，规范搬前安全教育，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相关部门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和全方位监管，重拳打非治伪，确保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17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先后到火石嘴壳牌加气站、滨州宏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美琴运输建筑工地、城区城中村及居民自建房、一号方涵清淤项目等地，重点排查燃气储运、废品仓储、建筑高空作业、城中村消防安全等，听取了安全管理情况汇报，查看了日常巡检、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工作落实情况，并现场交办发现问题，要求厉行厉改。尚小刚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燃气、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领域，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压实主体责任，补齐短板漏洞。要做好假日期间值班值守工作，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从严落实管控措施，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全市人民平安过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18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到爱巷安居小区110千伏京西变电站、咸阳公路加油站等地，实地检查城中村消防安全、小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及省专项整治专班反馈问题整改、电力运维保障、危化品经营及场所消防安全等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李军深强调，相关部门单位、街道经营主体要抓实城中村居民小区消防隐患排查，整治楼道堆物、非线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配齐消防设施并定期维护，加大入户宣传和日常巡查力度，压实物业、村组管理责任，严防住宅火灾。要做好变电站设备日常巡检维护，规范站内作业安全操作，及时消除设备故障隐患，优化电网调度，完善应急抢修机制，保障辖区供电安全稳定。要从严抓好加油站工作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严格规范限油全流程作业管控，加强全域危化品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危化品经营安全底线。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老街换新貌，滨州东西大街改造升级，居民出行更舒心。本台记者杨帆、张磊、程倩报道。记者张磊，
1: 我脚下平整宽敞、设施完备的道路啊，就是全新竣工的滨州市东西大街管网改造工程。东西大街承载着滨州城市通行、商贸往来、便民通勤的核心功能。本次工程采取分段作业、错峰施工，施工快、工期短，对群众影响小，并立足城市聚焦、高标准实施道路翻新、雨污分流、沿街风貌提升等多项工程，兼顾通行功能、排水防

0: 灾，城市颜值多重需求。
1: 道路改造提质，民生福祉升温。据了解，东西大街全线总长2公里，本次街道升级改造较原定工期提前1个月完工。对于这条路的全新蜕变，沿街的群众有着最真切、最直观的感受。市民杜海燕：
2: 以前这边路面，今天下雨，人上下班那个路面积水太多，给我上下班造成不方便。然后那个水家里那个水压也不够。经过维修之后，路面现在也平整了，上下班也方便了，家里用水也水压也够了，给我带来很多方便了。
1: 城市更新改造既是便利民生的实事，也是提升城区宜居品质的好事。道路提升改造期间，广大商户积极配合，全力支持城市建设，用包容和担当见证城市蝶变。商家孙希元：
3: 前段时间修楼的时候嘛，确实对生意有些影响，因为顾客来回要绕路，有些人都不愿意绕。但是路修好拓宽以后嘛，生意能好站着，顾客进车也方便，停车也方便，路也宽。作为我商家来说的话，我很理解，因为这是个民生工程，干啥都方便，为了查这个挖站啊，所以这作为商家能理解。
1: 记者张磊：
0: 如今道路全线竣工通行，既疏通了城区东西向交通大动脉，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也美化了老城沿街风貌，补及老城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了民心工程，持续赋能滨州文明城市建设与城区宜居品质提升。
1: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端午将至，粽叶飘香。6月16日，城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端午巧手传俗主题活动，通过贴喜蛋、系五彩绳、制作艾草花束等特色民俗体验，让辖区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韵味。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温馨热闹，社区工作人员精心筹备各类物料，设置民俗体验环节，老人们巧手装饰端午喜蛋，一张张精美贴纸让喜蛋焕然一新。大家围坐一起学习系五彩绳、绑扎艾草菖蒲花束，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端午挂艾草、系彩绳、贴喜蛋的民俗寓意，耐心指导居民动手制作。一根根五彩彩绳绕于腕间，一束束清爽雅致的艾草花束陆续成型，寄托着祈福纳祥、平安健康的美好祝愿。城西社区居民李巧玲：
4: 咱社区办的这端午节活动很好，办的态度好，热情，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关心。尤其咱们要把这个传统的端午节要流传下去。
1: 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老少同乐，邻里欢聚，不仅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文化魅力，进一步传承弘扬了端午民俗文化，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了社区温情。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艾草青青，粽叶飘香。6月16日，南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粽叶飘香送温暖、社区欢聚享安康端午节活动，以丰富多彩、温情满满的民俗活动拉近邻里距离，传承传统端午文化，让辖区居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浓节日氛围与社区温情。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和彩虹幼儿园的小朋友登台表演，舞蹈、戏曲、独唱轮番上演，精彩的文艺展演赢得现场居民阵阵掌声。演出间隙，社区工作人员穿插消防安全知识宣讲，为大家讲解日常防火、防灾避险等实用知识，让大家在娱乐的同时学到安全技能。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还贴心为现场小朋友佩戴五彩绳，一根根色彩斑斓的红绳缠绕在孩童手腕，承载着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趣味满满的包粽子互动环节，

0: 里的居民们积极参与。现场早已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齐全食材，大家围在一起啄叶、添米、放馅、捆绳，有条不紊，默契配合。经验丰富的群众耐心手把手指导新手和孩子，邻里间互帮互助，其乐融融。大家在传统民俗体验中拉近了邻里距离，尽显温馨和睦的节日氛围。社区群众李敏：
1: 今天和邻里在南街社区看了表演，然后跟孩子们一起包了粽子，心里特别开心，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你们聚在一起。
0: 本台记者季天德报道。6月17日，水口镇大王村开展端午主题活动。活动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立足村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市司法局公证处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等方式，让群众清晰了解公证业务办理流程、法律效力，让公证服务走进寻常百姓。活动还专门设置义务剪发志愿服务点，为村内老年人、特殊群体免费理发，获得了村民一致好评。浓浓粽情传递温情，大家边吃粽子边聊家常，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进邻里感情，营造了团结和睦、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理论宣讲、法治服务和便民实事有机结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眼下关中平原进入三夏大蟒时节，微风拂过田间，层层麦浪翻滚，滨州大地处处呈现农机轰鸣、农户丰收的繁忙图景。6月15日，滨州市太峪镇段井村率先开镰作业，打响全市28万亩小麦夏收第一仗。全市各镇街道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粮食转运车等农机装备，分组分片下田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保障夏粮颗粒归仓。段井村连片麦田里，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穿梭往复，滚滚麦秆送入机身，脱粒、秸秆粉碎、麦粒清选多道工序同步完成，饱满的麦粒哗啦啦流入运粮车，田间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农机手王玉良紧握操作杆，目光紧盯收割仓，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今年雨水和光照充足，小麦穗大粒薄，一亩多地就能装满一整车，亩产量将近千斤，干起活来浑身有劲。等这一片地块收完，水口镇等地的小麦也将进入收割期，正好接续作业，不空档。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关键一仗。近年来，随着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滨州农户积极添置旋耕机、植保无人机、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农业设备，耕地、施肥、病虫害防治、粮食收割全链条基本实现机械化，彻底改变传统农耕方式，在提升粮食生产质效的同时，有效降低种植成本。等候麦粒转运的农户陈飞龙看着运粮车满心欢喜，从开春播种、田间植保到成熟收割，全程机械化一条龙作业，省时省力又高效。今年小麦籽粒饱满，成色优良，产量和品质均优于往年，收成十分可观。在田间地头，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农机技术深度融合，惠农稳粮的初心始终未改，既稳住农户增收盼头，也夯实耕地增产底气，整片沃野涌动着丰收生机。据滨州市农业部门统计，2026年滨州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27.1万亩， 当前全市下收工作由南向北分片有序推进，各镇街道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优化农机跨村调度与作业排班方案，精准对接成熟地块与作业机械，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清运一块，全力确保全市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事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宫铃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三千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0: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1: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及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巡洋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着迷，政界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腔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

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克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退赛了。但是之后的两场比赛，他都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至于时速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常大，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签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钵钵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油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界各大马拉松赛事当中，平均成绩最好的人群基本上分布在40到45岁，跑者的最好成绩一般在35岁以后逐步提升，一直到65岁年龄组，平均成绩都会超越25岁以下年龄组。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它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改善呼吸系统，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塑造健康体态。尽管其如此风靡，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松始终都还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跑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你分分钟都想放弃。最后，欲速则不达，切记量力而行，跑马要有敬畏之心，更要靠循序渐进的跑量和力量作为基础，不打无准备之仗，从身体和心理开始构建你的全面工程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米可以说是最细的粗粮了，别的粗粮多少

以推荐摄入量的20%以上，以及钾的14%，镁的32%。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起我们小时候喝米油的好处。所谓米油，一般说的是小米粥煮久了表面上那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这一层不是真的油，里面主要也就是小米的淀粉煮久了分解出来的麦芽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有一些，但也就还是小米里的那些成分，没有生成什么特别的新保健成分，也算不上是精华。因为绝大部分小米的营养还留在小米里，不会全部进到米油中。还有种说法是，米油能够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的胃黏膜，这也是并没有科学道理的说法。小米以易烹饪、易消化而著称，这也意味着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不会低，但也不是说真的像糖水一样，也要看怎么烹饪怎么吃。首先，比起大米饭还是要好一点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是83，而小米饭是71。然后，蒸饭比煮粥好，蒸饭前不浸泡比浸泡好，做馒头、煎饼也不错。研究发现，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这样的，比如小米粥93.6，小米馒头89.6，小米煎饼83。而有研究发现，长期吃蒸的小米馒头对血糖调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项在北京大学开展的试验当中，给64名糖耐量受损的受试者每天提供90克小米馒头，共进行了12周，要求受试者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同时额外食用这些小米馒头。在第6周进行测定，发现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与试验开始前相比较有所下降，并且这个效果维持到了试验结束，对血压和血脂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想要吃起来血糖升慢点，搭配一些肉和菜一起吃也是个办法。吃饭时先吃几口肉和菜，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就会升得没那么快了。比如研究发现，将小米粉和豆粉、亚麻籽等一起混合制作的小米主食，由于添加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只有37到53。毕竟小米还是能够提供不少的营养物质的，合理搭配还是很值得吃的，不至于像糖水那样营养单一，只会升糖。小米好消化，尤其是煮成粥更易消化，所以在胃病严重吃不了别的的情况之下可以短期的救急，但它只是特殊情境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长期用来养胃的吃法。对于健康人来说，老吃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食物并没有什么养胃的效果，养胃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吃太咸，戒烟戒酒，以及养成公筷分餐的习惯。因为长期高盐、抽烟喝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真的可能引发胃部疾病的。如果为了养胃喜欢一顿饭只喝小米粥不吃别的，那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另一方面血糖反应很高，不推荐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小米发黏呢？很多粮食有糯性品种，像平常做大米饭用的是非粘性的普通大米，而做年糕八宝饭用的是糯米。小米也有糯性品种，就是糯小米，重庆、贵州等地常吃糯小米。糯性品种的特点就是淀粉中支链淀粉的比例很高，支链淀粉遇热容易吸水，膨胀成糊状，被消化酶水解时也较快，所以升血糖的能力那也是惊人的。而且非粘性品种的淀粉加热糊化之后再放凉，淀粉会回升，抗性淀粉增多，血糖反应下降。糯性品种呢，它就不会，它们不易产生抗性淀粉，如果冷藏之后再加热，消化速度甚至比第一次加热要更快，血糖反应也可能更高。测定发现，同样是浸泡20分钟之后蒸40分钟的小米和糯小米，前者 GI 值为79，后者为108。
放凉之后再加热一次。

前者从79下降到75，后者从108上升到了124。所以尽管糯性品种的小米和普通小米一样营养丰富，但是升糖能力更强，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就不推荐了。还有一种大黄米和小米长得挺像，但颗粒更大，它们是两种作物，小米别称粟，大黄米别称黍。它俩都有普通品种和糯性品种，但是大黄米的非粘性品种很少见，一般都是糯性品种。西北饭馆里有一道很好吃的黄米凉糕，一般用的就是大黄米做的，最传统的粽子，东北的粘豆包也用它。大黄米的营养价值和小米相近，但是血糖指数也比较高。浸泡20分钟后蒸40分钟 ，GI 值是110，也是建议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最好别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中年人的广场舞马拉松以及小米的养生功效。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

0: 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波德里亚在《冷记忆》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七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它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它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4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7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7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毒指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7七49天，终于堆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7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